0: 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当事人母亲发声，未退票是考虑孩子休息和安全。12306明确，儿童不能单独购票，需与成人票捆绑。播送本台晨间快评，规则到了，争论才能停。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日本茨城县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附近多处核设施暂未见异常，东京震感明显。
0: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灵活就业人员用建行卡缴存公积金，福利多。微信搜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灵活就业办理，登录建行生活报名，9月30日前签约并缴存至高可享80元好礼。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日处暑。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2度，最低气温2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为优，明后两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这个周末，上海的东西两翼不约而同地以音乐为触点，创新文旅新玩法。东面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让江岸变身为多元生活场景。西面，上海之下最江南青浦金泽水乡音乐会，让水乡化作流动的视听风景长廊。两者殊途同归，各自完成了一场关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再定义。以音乐为媒，激活地域基因，催生从体验到消费的新链路。
0: 昨天下午，当雨后的晚风掠过黄浦江面，吹向复兴岛开阔的大草坪，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如约开启。整片岛北公共空间瞬间被年轻的气息填满，玩水撒欢、文艺市集、治愈露营、网红美食、萌宠乐园五大板块次第铺开，就像五块磁铁把年轻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吸引而来。其中首次落地的电波闪铺美食集聚区，更是把门店级的爆款美食直接搬到了江畔现场。热闹的背后，这场狂欢不仅创新了业态场景，还回答了一道营商考题。当露天市集、流动餐车这类新业态越来越多，如何让观众拥有丰富的消费体验，又给市场主体留出生长空间？复兴岛上同样给出了一份可复制的新样本，请听报道。
4: 活动现场，年轻人听歌、逛摊、小聚、放空。远处老工业遗存的塔吊静静矗立，托举起一副鲜活滚烫的夏日狂欢。
5: 来听听歌，感受一下氛围，溜溜宠物，蛮好的。前面逛了逛，点了一些小吃什么的。
4: 美食是所有大型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受限于先天条件不足，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容易被一刀切挡在外面。最常出现的就是预包装食品或简单的烤串香肠，氛围美感大打折扣。这一次草坪东侧的电波闪铺美食区有些不同。
6: 我们这里有牛肉卷，还有一个那个鸡肉卷，还有那个牛肉丸，
7: 包括我们那个
6: 绿豆沙。因为现在的那个需求比较多样性嘛，所以我们会品类会多一点。
8: 这是柠檬茶，然后我们还有湾仔，另外还有就是哈根达斯的两辆车。而且我们是把门店的一些爆款的那个 SKU， 就是相当于把门店带到就是人流当中去。
4: 丰富的品种，门店的品质，几乎每辆餐车前都大排长队。一款柠檬茶饮一晚上卖出了近2000杯。杨浦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科副科长涂杰梅参与了项目落地的全过程。他坦言，在市集、快闪、节庆活动上做餐饮完全不同于传统店铺，现场条件、制作条件都会受到限制。早在筹备阶段，一个微信群就建了起来，主办方、入场经营户、市场监管人员全在群里，上下水怎么接、消毒设备怎么配、餐车里的净水设备怎么保障，这些细节都被逐一找到解决办法。
9: 并不是说千篇一律你必然不可以，我们可以想一些办法去解决它，是

0: 他，满足他。我们建群以后其实聊得也很热烈，经常是你问我答的这种，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然后大家达成共识。
1: 监管最难的环节往往不是什么不能做，而是这个那个都想做，但怎么去做。他举了个细节，冰淇淋餐车本身没有配套上下水，挖勺反复使用，清洁消毒就是关键的风险点。通常情况下卖盒装最简单，但商户顾客都喜欢各种口味的散装，
0: 所以他后来是采用了一个消毒柜，能保证这个挖勺的一个洁净度啊，清洁消毒达到一个标准。包括洗手的话也是采用一些戴手套啊之类的这些方式，去避免食品受到污染。
1: 定海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阮栋明也深有感触，临时性的露天场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既管住风险又丰富品种，同时要让监管心里有底，这才是关键。
2: 像这个餐车，它一台的话就是给它一个品类的，按照平时线下的店里面的也都是区分开来的，所以这边都是区分开来。
1: 放得开又管得住，光靠个案的灵活处理还不够，需要一套清晰的规则。市市场监管局专门制定了一份市级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指引，从监管、入场经营者和活动主办方三个维度明确食品安全的责任边界，各自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列得很清晰。市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黄丽荣说，
3: 许多业态也在演变，那我们监管也要跟随着这种变化来去适应它。一方面我们既要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同时呢又要去探索一些市级活动的包容审慎监管，释放更多的空间给到市场主体。
1: 他也举了个例子，像片皮鸭这样的加工热食，在门店里需要有专监操作，因此市集、快闪等活动中一直很难实现。这次指引也给出路径，比如可以搭建一个临时专监来进行物理隔断，确保内部环境的清洁度。这种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思路，本质上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只有明确了底线在哪里，创新的空间就有多大。
3: 这就是告诉我们监管干部应该怎么干，怎么去帮助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通过完善这些长效的监管机制啊，丰富市场供应角度做了一些规定。
1: 这场探索其实也是复兴岛焕新的缩影，从一度安静沉寂到如今半截造节不断，不仅仅是制造流量打卡，更是借着每一次活动打磨服务配套，创新业态场景，把一次性的经验沉淀为长久的制度与方法。这里既有大江大河的开阔，更容得下市集烟火的细碎，生长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以上由记者胡明觉、杨立轩报道。
4: 昨晚同一股夏日的晚风掠过城市西边的金雾半岛，上海之夏醉江南青浦金泽水乡音乐会在此再度开唱。三年接续举办，这场每年如约而至的夏日演唱会也完成了从单纯听音乐到沉浸式游水乡的迭代升级。它以音乐为纽带，串联水乡风光、民俗体验与夜间消费，为上海之夏城市消费新场景的拓展给出了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探索和解答。请听报道。
5: 夜晚的湖畔，清风徐徐，音乐响起，点燃现场。音乐人王旭亮、摇滚乐队简单对话接连登场，戴荃的一曲《悟空》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演唱会举办的同时，烟花在夜空绽放，市集的烟火气也沿着河岸铺展。一场音乐节为何要越过舞台外延到场外？时间回到2024年的8月，首届水乡音乐节两场音乐会通过音乐节门票与餐饮和民宿的捆绑推广，首次尝试把古镇和乡村与潮流音乐无缝衔接。金泽旅游公司总经理朱明娟说，效果出乎意料，光蔡帮村全村民宿的入住率就达到了74%。
6: 我记得最多的一个餐饮，它是一次性接了我们大概十几桌的农家热周边的一些邻居做民宿的，也是满房，再加它的一些土特产销售，一天的营业额也要7000-8000。
5: 去年第二届音乐节烟花秀媲美迪士尼的好评延续，华为链秋湖研发 中心，大批的科技人才加入金泽生活圈，音乐节成为了这些研发工程师走进水乡链接在地社群的文化纽带。去年入职，今年就登上了音乐节的上海 K 歌王争霸赛长三角赛区决赛舞台的宋成林，一举拿下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2: 就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大一个舞台让我们来施展，说实话这个舞台的音箱啊、舞台的效果都是我经历过最棒的，然后大家的氛围也非常好。
5: 到了今年，音乐节又提出了六叶共鸣、水乡有约的主题，进一步探索成为串联多元产业的流量入口与体验平台，实现单场活动向金泽镇农文旅商体展全域产业带动的升级。朱明娟说，升级的真正秘诀藏在一本春游护照里。
6: 今年推出了我们的春游护照，基础版是199，但是如果全部权益享受的话是1200，399的住宿版399就有一晚住宿，还可以1200元的权益。我们的门票加旅游护照的销量是非常好的。
5: 这看似是折扣，实质是分配机制的重塑。包含音乐会门票权益的这本春游护照，价值不再终止于检票口，而是沿着水系的脉络流向古镇的桥、乡村的民宿、河面的桨板、市集的摊位、农田的餐桌。商家的感受印证了这套机制的有效性，莲湖村的天野陌上民宿主理人福燕儿一早就忙开了。
7: 又是暑期嘛，然后又有音乐节，加上周六，所以我们的民宿今天是满房的。大型的活动它可以吸引人来，来了以后会发现整个生态非常好，森林啊、湖泊啊都很多，对于后面客人再重复来就很起了很大作用。
5: 由此可见，一个被反复验证的事实不容忽视，音乐节不再是音乐本身，而是流量入口，同时还能催生出可观的长尾效应。而这恰恰是金泽水乡音乐节给乡村农文旅融合写下的最具想象力的注脚。当音乐遇见水乡，被改变的不只是舞台，而是一座古镇面向未来的全新打开方式。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8: 将于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最后倒计时30天，目前赛事各项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比赛项目。备受关注的赛事特许商品这几天迎来热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特许商品负责人居民介绍，本次特许商品涵盖120多个品类，既包括徽章、挂件、冰箱贴、包袋等传统纪念品，也涵盖科技潮玩、交通卡、非遗手作等时尚生活用品，自亮相以来很受欢迎。其中搭载大模型的 AI 吉祥物小能小巧，凭借软萌外形和丰富玩法备受青睐，接下来还有一批预售新品也将上线。
9: 我们也联动了我们 Z Pilot 黑科技这样的一个商店，也推出了比较多的一些潮玩、黑科技、人工智能 AI 等商品。同步呢，我们现在也在结合我们世赛的六大赛项，开发设计的六大类毛绒玩具的盲盒。那同样，我们也专门设计了一款隐藏款，就是希望这些毛绒玩具能够给大家一个惊艳的一个亮相。
8: 本次特许商品的选购渠道多样，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技能文创馆小程序，以及淘宝、抖音、微信视频号的官方店铺进行选购。居民表示，线下门店也将多点布局，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的融合销售，让整个世赛特许商品成为可带回家的世赛记忆。
9: 线下方面呢，我们在赛季举办期间，在国家会展中心、世博文化中心、在长乐路以及武康大楼、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等区域，我们会设计这个线下的一些销售点位，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世赛、关注世赛、参与世赛，能够更大的扩大我们世赛的溢出效应。
8: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4: 近日发布的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到2030年，建成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人本、高效、智慧、绿色、韧性的高质量一体化交通国际航运中心水平保持世界一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持续完善市区线服务功能，建成21号线一期及东延伸、23号线一期、15号线南。

0: 延伸13号线西延伸等线路，加快推进19号线、20号线、17及东延伸等线路建设，加快构建市域线骨架网络，建成嘉闵线、南汇线等市域线，分段推进南丰线建设，推动10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通站点的覆盖率稳步提升。规划提出，建成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提升虹桥枢纽综合交通功能，建成宝山站，形成四主多辅铁路客运枢纽格局。上海还将继续推动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到2030年，上海连接长三角客流中铁路含轨道交通所占比例预计由去年的35.6%提升至38%。规划还持续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引领区建设，在智能公交、智能重卡、智能出租等场景积极推动 L4 级以上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应用。此外，规划把慢行、停车、拥堵治理等与市民日常出行密切相关的领域列为专项行动，例如打通慢行网络断点不少于100处，实施人行道空间优化不少于50处，打造慢行精品区域30处，每年完成100项拥堵点改善治理项目。
1: 上海楼市新政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记者实地走访本市多处外环外热门新盘，看到置换型购房者看房认购热情高涨，新政对外环外新房市场的拉动效应逐步显现，改善需求加速释放。请听报道。
2: 上午9:30，在青浦徐泾银港东路上一楼盘的开盘现场人头攒动，酒店会场内坐满了等候选房的家庭，屏幕滚动跳动选房序号，叫号声、交谈声此起彼伏，购房者攥着资料，神情紧张又期待。购房者苏女士就冲着新政而来，她手里持有一套青浦照相的二手房，原本打算观望市场行情暂缓出售，以旧换新的补贴力度让她决定立即上车，卖旧买新都在一年内完成。
3: 本来可能还想着等一等再卖，但是不是刚出来那个政策吗？如果说这个新房买到的话，可能一年内会想办法卖掉。
4: 这个政策对你吸引大吗？
3: 对啊，挺大的，就是这两天刚听说，就是我们就决定尽快。
2: 该项目是纯改善住宅，户型从130平方米起步，依托大虹桥区位，紧邻2号线、17号线，商业、教育、医疗等配套完备。本次开盘的是2批次，共推出64套房源，认购客户达到173组，认购率270%，触发积分。宝业集团上海公司地产负责人王伟东介绍，新政中的以旧换新补贴、公积金政策的优化，精准击中改善群体的痛点。
5: 我们的客群主要是几方面组成嘛，一个是当地地缘性的这些改善性需求，它需要把原来的旧房子置换成大面积的新房子。第二个群体呢是大虹桥的这些企业中高管的。第三个客群呢就是2号线、17号线外区导入的这部分。改善型客户这次新政啊，比如说以旧换新，像公积金和首付比例的调整，对他们来说都是重新考虑的购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2: 购房者宋女士同样是置换一族，她的老房子是没有电梯的复式，计划置换一套带电梯的大面积新房，看中了这里153平方米、总价1000万元的房子。之前一批次摇号数字靠后，没有能选到心仪的楼层，这次再度参与摇号。新政的出台让他更加坚定了出手的决心。
6: 因为我们2套房子都是在外环以外，卖掉的那套也是在青浦区的，完成过户正好是8月7号，当时卖的也是只是想着置换，没想到就是巧了，正好沪八条正好给了我们也蛮实惠的，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个就是贷款的10%吧，最高有8万块。现在想改善的人还是比较多吧。
2: 记者随后又来到嘉定新城塔秀路上的一家售楼处，现场看房咨询的客户同样络绎不绝。该项目在8月15号首次开盘就日光，115套房源1小时售罄，认购率超过400%，触发积分。新政也给热销楼盘带来显著变化。经贸项目销售总监陈玉说：“
7: 政策落下来之后啊，我们的咨询量是环比增加了大概30%多吧。这个周末的来访量会比之前也会增加50%到70%左右的一个比例。它不是一个单一政策，它是通过这个信贷啊、公积金啊、房屋补贴啊，它是一个多维的组合拳，所以大家。”其实对于 买外环外的这种品质的新房更信心了。
2: 陈玉还特别提到，新政中明确以旧换新的补贴总共2亿元用完即止，这让不少客户产生紧迫感，甚至催促项目加快原本的退盘节奏。
7: 然后很多客户呢，其实都咨询我们

0: 说你们这个能不能快点去供货啊，别那个额度被用光了，就整个客户的情绪面的反馈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向的。整盘是409套房源，然后首开呢结束之后，我们预估呢还有2到3个批次都会在今年去做推售。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生动杨浦，聚引新潮，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杨浦片区全域生态跃升工程昨天在复兴岛启动。杨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网信办主任、区政府新闻办主任蒋科表示，这标志着杨浦互联网内容创作集聚区的建设已经从一楼一街向一岛一园迈进，覆盖复兴岛全球创客岛和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滨江园。今年底明年初将有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落地滨江园，
3: 主要包括产业链的升级计划，把原来的这个文化在线文娱产业链升级打造为文化内容创作产业链。第二个计划就是创作生态圈的计划，所谓这个生态圈就是政府加企业的一个合作，扶持他们来营造一个社群的生态。那么第三个计划就是我们优质内容的培育和繁荣的计划，我们将围绕这些精品内容开展扶持。第四个计划就是大 V 加小 V 的一个这个传播计划，开展小 V 的这个繁星计划的创造的训练营，帮助小微打通向大微的上升的通道，这样的话我们四大计划联动啊，开启杨浦集聚区一个新的跨越式的一个阶段和格局。
2: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1: 近日，两名女孩在火车上用一个座位放零食，拒绝其他无座旅客乘坐一事引发热议。随后，铁路部门官方进行了回应。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情况说明，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未检票乘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昨天，江苏广电荔枝新闻中心采访到涉事孩子母亲。她介绍，事发当天，她在上海送两个孩子进站乘车回四川老家，其中一个孩子是未成年人，因不愿排队，三人便各花20元随车站行李员进站。由于没有请到假陪孩子回老家，她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后便下车离开。按铁路规定，儿童票不能单独购买，必须与成人票绑定，所以她购买了3张票，包含一张半价儿童票。至于为何没有退掉这张成人票，他解释称，购票时没有抢到卧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夜里睡着后若旁边坐着陌生人，自己实在不放心，便特意留下这张票，让孩子能多一个座位躺着休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12306回应称，如果退掉成人票只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且铁路目前没有儿童陪伴托管服务。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规则到了，争论才能停。从女孩母亲的讲述能够发现，这是一起非常特殊的个案，包含许多特殊因素：单独出行的未成年人、无法同行的父母、持无座票想临时休息的乘客，以及拒绝协调的列车员。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局限在事件发生的当场，去争论该不该占座，会发现找不到答案。所以，必须将关注点放在这起特殊事件发生前，放在购票和乘车规则的设定上。一个根本没上车的人，能不能通过购票行为，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位持续锁死？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我们顺着往最不愿看到的情况推演，会不会在运力紧张时期有人买不到票回家，而有人可以用更多钱把本该运人的座位买下来放东西，或者享受更宽敞的空间？如此一来，每一分被多占用的空间都是对旅客回家机会的一种压缩。铁路售票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经济，还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供给，更需要平衡效率与公平。这种平衡既不靠模糊来维持，也不靠一刀切来实现，它需要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成都铁路局的这份回应算是一声迟来的定音，在人们的争议声中明晰了规则。铁路出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场景，不同人基于不同立场，可能都觉得自己占理，这时就需要铁路部门的规则更细致、更清晰。回想事件刚发生时的两个回应，列车员表

0: 表示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12306客服称，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这几张票就属于购票者范畴内。这说明即便在铁路系统内部，列车员、12306客服都对规则缺乏了解，和官方的这份说明有矛盾之处。规则不清楚时，大家争的是个人立场，规则清楚以后，大家守的才是公共边界。规则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绝对公平，而在于它的可预期。当我们在市场经济下谈论公平时，更多指的是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我们或许能接受规则不完美，甚至允许规则微微偏向某一方，但我们无法忍受规则的不确定性。这样做只会把矛盾转嫁给消费者。小车厢也像一个小社会，有包罗万象的新情况与特殊问题。规则早点到，争吵才能早点停。
1: 来关心天气，目前海上出现了三台风共舞的情况。由于热带系统活动较多，沙德尔、紫檀、简拉维三大台风行进路径仍有不确定性。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我国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路径或直奔华东沿海。昨天刚刚生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可能登陆我国华东沿海地区，也不排除在登陆前强度减弱的可能。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原地少动，强度逐渐增强，下周一之后不排除登陆广西的可能。沙德尔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但下周二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气象专家认为，沙德尔或增强至超强台风级，可能先穿越台湾地区，再二次登陆福建。不过其路径还有很大不确定性。简拉维预计将以每小时5公里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处暑节气，但申城暑热并没有消退，预计最高气温32度。今天本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下周工作日天气转好，以多云为主，伴有局部短时阵雨。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2056台机器人参与竞逐，国内第一梯队企业几乎全部到场，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也将悉数登场。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了一支国家联队参赛。今年4月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主要考验机器人长续航、稳定性。本届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开始贴地飞行、高速过弯，向人类短跑记录发起冲击。这次运动会除了百米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投壶考察的是机器人的手持力度，力度太大会弄坏剑，力度太小投不进，模拟的是未来机器人做家务、装配小物件等的现实能力。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的是团队协同，小球拼的是精细操控。乒乓球球速快，带旋转，留给机器人响应只有几十毫秒的时间，

0: 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拐点。有数据预计，今年全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对420多万辆汽车进行召回。涉及召回的车企包括小米、特斯拉、小鹏、吉利等。本次召回的主要原因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太接近了，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各车企的整改方案总体一致，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碰撞后自动降窗策略等。本轮大规模整改被业界视为新国标落地前的一次行业性合规调整。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要求每个车门均需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设置永久性标识。
0: 记者昨天从中国银行、工行、农行等6家银行了解到，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的通知，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1: 上海与新疆两地互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上海机场集团与新疆机场集团携手东航、南航、吉祥、春秋等航空公司，共同打造并发布沪乌快线。即日起，旅客乘坐快线往返上海和乌鲁木齐两地，从出发时的值机、安检、登机，到航班落地后的行李提取，全流程都将更加高效便捷。近年来，上海机场始终致力于加密国内快线，现累计已达25条，其中虹桥机场有15条，北京、广州、深圳运力最为密集，高峰期基本实现每半小时一班。快线还覆盖厦门、青岛、昆明、重庆、武汉等航线，浦东机场有10条快线，覆盖哈尔滨、广州、成都、西安等地。
0: 本周末，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与无限》登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拉开内地巡演序幕。作为香港舞蹈团成立45周年特别作品，《舞道》以李小龙的武术精神与人生为蓝本，透过舞蹈呈现街头少年到国际巨星的传奇经历。请听报道。
2: 在一个中国舞的创作里边，用了爵士的乐队做一个现场演奏，也是为了切合李小龙先生他的人生，一定要这么的多姿多彩，让你意想不到。
3: 以中国舞为根基的作品，音乐却融入了爵士乐，这个选择是为了致敬李小龙，一个一生都在打破边界的人。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明涛说，让香港舞蹈具有辨识度是舞团选择舞道这一题材的初心，而底气来自舞团持续9年的武术训练。
2: 香港舞蹈团并不是说因为排这个剧目才去接触武术的，因为武术和舞蹈我觉得虽然是2件事情，但是它都离不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表演在台上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站立、每一个舞步，其实都是身体的一种真实，而不是套路化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理解的李小龙所说的一种真。
3: 舞蹈创作从李小龙的武术动态入手，捕捉其身体的流动感与力量感。舞者们的身体语言刚柔并济，既有截拳道、空手道、双截棍等武术元素，又结合越剧身法、咏春与水墨意象。李小龙女儿、李小龙基金会主席李香凝专程来沪观演。
4: It's very fun.
5: 整场演出既有趣、刺激，但也有一些优美、安静且富有深意的时刻。
3: 李香凝回忆，父亲去世时他才4岁，但他的精神始终带给自己力量。
5: 我非常感激他留下的那些文字和教导，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能继续指引我。父亲以连接东西方而闻名，他的遗产很大程度上关乎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和文化交流。
3: 演出期间，剧院大堂还展出了由6万块积木拼砌而成的李小龙乐高像、郭富城题字的书法作品，以及多封李小龙亲笔书信与珍贵照片，让观众在舞

0: 台之外，近距离感受这位传奇人物的精神世界。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主任黄凯一说，今年年底还将支持香港中英剧团改编自编程的音乐剧来长三角地区巡演，
1: 通过香港的视角演绎内地的经典。除了香港的大型的艺团之外，我们也会支持香港高质量的中小型的艺团到华东地区演出和交流，让我们香港过来的艺术的工作者可以通过内地的舞台积累经验，扩阔他们的视野，更好融入内地的文化发展之中。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2026 NBA 上海篮球盛典球迷嘉年华今天起将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向公众敞开大门。作为 NBA 发展联盟首次组队来华参赛的配套活动，这场为期八天的篮球狂欢将持续到8月30号，每天下午4点起一直到晚上9点免费开放。本台记者昨天提前探营，请听报道。
3: 昨晚一场大雨过后，徐家汇体育公园庆典广场上迅速回归紧锣密鼓的最后备战。工作人员擦拭地面，调试机械臂，检测灯光，为即将亮相的 NBA 球迷嘉年华做好准备。步入庆典广场，最抓人眼球的是一座极其亮眼的标准篮球场。LED 地板屏在灯光下流光溢彩，记者试踩了一下，雨后脚感依然扎实防滑。这座球场有个好听的名字，星光球场。徐家汇体育公园工作人员薛玲杰介绍，
4: 这是我们用 LED 屏来打造的一块1:1的篮球标准场地，然后我们还设计了星空、深海等不同的动态视频，运动者在上面的每一次投篮、每一个跳跃都可以有不同的动态的互动。
3: 球场上的篮筐同样别具一格，由机械臂打造，篮板上也嵌有 LED 屏幕，正在现场调试的植先生直接演示起来。
5: 我现在让他做一个投篮比较难进的一个动作，像这种就有点调皮的感觉。
3: 话音未落，篮板便开始左右摇摆，速度不快，想投进还真有点功夫。植先生说，趣味恰恰就在此，机械臂能摇头晃脑的接球，投中后 LED 屏还会亮起一个笑脸。
5: 趣味的投篮可以一个降低难度或者是增高难度的一跟观众体验者的互动，会降低一点，小朋友啊什么都可以体验的。
3: 互动之外，现场还配备了6大主题餐车、潮流商户区和休闲观赛区。今天下午，步行者球迷年度集会将率先登场，米勒、奥拉迪波等传奇球衣将悉数展出。记者在现场偶遇一位专程从佛山赶来的步行者老球迷，他刚下飞机就直奔而来。
6: 这一次跟以往是特别的不同，因为我们这次有非常好的现场的那个设施，也有特别好的一些嘉宾到现场，期待了好久。从做这个球迷第一天，我就在期待这一刻啊，就是有我们的那个官方的来加持我们这个活动。NBA 就是除了给球迷带来观感上的刺激以外呢，其实它也有很多那个文化在里面。那通过嘉年华这种活动呢，其实非常适合整一个家庭啊、亲子啊这样子去接触。
3: 据介绍，嘉年华期间 NBA 星光球场光影秀每晚点亮，市民还可参与每日投篮榜单挑战，完成8家商户打卡兑换限定好礼。8月28号与30号晚上7点15分将在上海体育馆上演中美职业篮球巅峰对决，首次来华的 NBA 发展联盟对阵 CBA 总冠军上海九狮大鲨鱼队，这也将是 NBA 发展联盟与中国顶级联赛冠军的历史性首次碰撞。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7: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家院士团队联合国内24家肝胆肿瘤中心完成的全国多中心3期随机对照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破解了局部晚期肝癌治疗的临床决策难题。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昨天，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首对子二代大熊猫龙凤胎千然与千亿的一周岁生日。为庆祝这对姐弟的成长里程碑，园区举办了一场温馨而充满仪式感的生日庆典，寄予着对姐弟俩茁壮成长和真挚祝福的3层竹制蛋糕，层层叠叠铺满时令果蔬、轻盈冰块与应季鲜花，另一组纯手工搓制的竹艺玩具、直升机、转转盘、小火车、帆船，满载心意。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保育员楚清波介绍，
8: 我们千信呢，当然现在呢也跟着妈妈一起学习我们的基本技能，比如说他们学习啃咬竹子呢，或者是攀爬这些基本的技能。那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精心的呵护它，然后逐步的增加我们竹子还有我们竹笋像胡萝卜这些的食物的一些投喂量，让它顺利的度过这个食物转换期。
2: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7: 这个暑假，一群退役军人师范生从东海之滨上海奔赴云贵高原迪庆，与当地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同吃同住。这是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退役军人学院连续第三年在当地开办特色爱心学校。昨天播出的援建之声节目讲述了兵教师们如何用青春之火为高原学子种下国防梦，请听报道。
9: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

0: 唱嘹亮军歌，练战术格斗。云南迪庆潘天阁乡嘎嘎塘村爱心学校的这个暑假格外不同，15位退役军人师范生为近百位当地小学生带来爱心看护与教育帮扶。上师大团委书记黄宇燕介绍，半个月来课堂内外都是准军事化管理，
1: 吹哨起床，吹哨上下课，宿舍里会整理内务，教他们叠豆腐块，还要进行评比，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之后去洗漱，要列队点名，集体返回。学生的纪律性，集体的意识变得非常的强。
0: 团队自主研发了158课时教学内容，将国防教育融入各科目，同步深耕当地红色文化资源，让孩子们拓印长征主题版画，通关红色密室，在乡亲面前完成舞台剧展演。
1: 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他们依托这个故事设计了线索，让孩子们去寻找，比如说先要去寻求群众的帮助，找到被藏起来的船只，伤员的包扎的纱布上做一些密码，有这个密码第一艘船就可以过江了。孩子们体验了之后就记住了红军在当地巧渡金沙江故事的完整脉络。
0: 都说最优秀的人守疆土，最可爱的人当老师。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副院长孟胜义说，兵教师的培养把铁血担当转化为了育人力量。
2: 他们可以结合自身服役的经历、军营的故事，把国家大义啊、边疆守护啊这些更真实的去讲给孩子们听，也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教育，从而更好的去投身教育这个职业。
0: 结营汇报中，四个原本腼腆的女孩完成了零失误的战术配合表演，让孟胜义印象深刻。
2: 可见他们在训练当中是付出了特别多的，第一个他们是好奇，第二个就是带教老师的榜样的作用，他们四个的集体的意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磨合出来的。
0: 在童言问答墙上，支教队和孩子们互问互答，黄宇燕说，双方的真情流露令人动容。
1: 有一个问题，目前来说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个孩子就写了是给我8岁的妹妹过生日。志愿者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之后呢，就开始给这个妹妹准备生日的惊喜，一张彩色的卡片上签上了所有志愿者的名字和生日祝福。后面志愿者也来家访，孩子床头的墙上除了有他的奖状，就是这张生日贺卡，特别触动人心。
0: 从前两年的金江镇到今年的潘天阁乡，上师大三年来共选派39名退役军人师范生完成近430课时公益支教。黄宇燕和孟胜义还记得今年兵教师和孩子们在篝火晚会上共舞，在结营仪式上抱团痛哭。3年时间让他们相信，半个月虽短，但影响深远。
1: 这个爱就像一个种子，让孩子们从爱这个项目、爱这个老师、爱一节课，转换为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也让我们大学生在爱和被爱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成为有大爱、懂育人、懂学生的未来的人民教师。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将于8月24号到28号举办。在活动宣传片《幸会》中，在沪台湾青年卓雨涵以一句“幸会啊，请跟我来”开启与观众的交流。这句“幸会”不仅是初见的问候，更道出了他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共同成长、双向奔赴的深厚缘分。请听报道。
4: 工作日下午，记者在西安美术馆见到卓雨涵时，他已提前在一楼等候。作为美术馆公共关系负责人，他的举手投足间可以看出干练的行事风格。说起现在的工作，他笑称像是在传一个超多元的朋友圈，通过艺术实现跨界链接。
5: 今年才开始有这个部门，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不只是艺术家朋友，还要科学家朋友、数学家朋友。那你也不知道哪个展览有用，但是你去多了解，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4: 这种不断创新、不断奔跑的状态很像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卓雨涵很喜欢，而这种向往一直可以追溯到大约20年前。
5: 我是初三的时候来上海的，其实刚来的时候这边学的东西就是真的是很难，然后更多的是每天就是在学着怎么去融入，你又觉得哇，大家很厉害，要向很厉害的人学习，然后就想要留在上海。
4: 虽然家乡在台湾桃园，但他生活在上海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家乡。学业、事业和爱情，许多人生重要时刻都在这座城市发生。卓雨涵因此说，上海就是他的家乡。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攻读美术史专业研究生期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认同。每次回台湾，他都会去台北故宫逛一逛，想象着眼前展出的珍宝曾被摆放在北京故宫的哪一处宫殿。
5: 其实你要去想象这两个结合，它融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完整的面貌，就像我们两岸其实它应该是交融的。通过这些艺术品，你是可以跟古人共鸣的，让我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根会特别的扎实，会让我想要一直留在大陆，有很强的认同感。
4: 在西安美术馆工作的五年多，卓雨涵说，他更直观地感受到祖国文化影响力持续攀升，收获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名艺术机构从业者，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增进理解和认同。
5: 西安这个片区从工业锈带一直到我们现在非常宜居的一个环境，也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整个城市发展它是非常有希望跟未来。尤其像美术馆现在接待很多外国人，大家会开始认可并且很愿意去了解我们文化，文化是一个很好的纽带，它可以连接所有可能。
4: 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6: 上海静安警方昨天发布通报称，一男子因发布涉企不实信息被行政拘留。经警方调查，8月19号，26岁男子沈某某为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编造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将低价的蜜雪冰城芋圆葡萄饮料盛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昨天有博主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对此，康保县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这类甲醛含量极少，基本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外源性的甲醛是在食物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由于人为不当使用产生的。甲醛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0.2毫克，按体重60公斤计算，甲醛的每日允许摄入量总值为12毫克，甲醛摄入要超过每日允许摄入量，需要一天吃近45公斤蔬菜。但我国食品安全法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也就是说，以任何方式在食品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

0: 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
0: 日本茨城县南部今天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地震东京震感明显，茨城县、崎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震度5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据乌克兰媒体22号报道，俄罗斯21号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赫一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
1: 泰国第四军区昨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当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临时宵禁。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生活中打客服电话常常陷入 AI 语音循环，怎么都等不来人工客服的接入，诉求难以解决。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有电商坦言，一名人工客服每月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 AI 客服年费套餐仅10000元。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通过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来变相提高撤销投诉率。此次标准明确要求，一则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二则分工要科学，简单问题交给 AI， 复杂纠纷及时流转人工；三则人机切换要顺畅。尤其关键的是，企业对 AI 客服回复内容需承担责任，不能以算法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为由拒绝履行承诺。如今国标立了规矩，下一步就看企业如何落实，让消费者至上从口号变成可感知的服务细节。
1: 近日，维东艺在社交平台卖教辅书引发热议，支持者称其编写教辅是降维打击，能为学生家长提供高质量的选择，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是掉价行为。新京报撰文指出，编写教辅本就是高校教师社会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与学术研究并非对立，不应贴上掉价标签。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套练习册究竟是培养孩子的数学兴趣，还是又在强化刷题应试？同时，虽然北大证实卖教辅的账号确实属于维东艺本人，但网友仍担忧是否存在贴牌牟利。说到底，公众对维东艺抱有高期待，这可以理解，但一位学者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是他自己的事儿，只要不荒废学术主业，编教辅做科普都无可厚非。
0: 近日，河北一家名为金记酒店的家庭式小旅馆因

0: 店名与连锁品牌全季酒店仅一字之差，被全季酒店关联公司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告上法庭，索赔10万元。央广网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家旅馆装修为普通家庭旅馆样式，房价低廉，长租每月1200元，日租仅50-60元，主要接待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经营者赵女士称，2021年旅馆注册时自己随意取名金记，当时顺利通过了核名，并拿到了营业执照。她强调自己从未有蹭热度的主观故意。律师解读指出，商标侵权与否的关键在于普通消费者是否会产生混淆。本案中，双方消费层级、装修风格、客户群体差异巨大，法院可能据此从轻，甚至认定不侵权。最新消息是，双方经法院调解，已初步达成和解共识。以上是汇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今天4点钟中心位置已经到达距离我国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40公里的海面上，近中心的最大风力8级，7级风圈半径50到100公里。台风中心目前正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朝西偏南方向移动，预计台风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上海市沿海海面到浙江南部沿海海面最大阵风9到10级。今天本市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黄丽娜，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3: 这么一修，
1: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4: 这里原来铺的雨，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5: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4: 戏曲茶馆。
5: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啊，和大家来了《戏曲茶馆》当中一道来欣赏的是上海评弹团建议团70周年的专场庆祝演出。上海评弹团从定造的18年开始组建的公有制的文艺演出团体。让歌曲跑江湖、跑码头的涉事先生们，才成为了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从定造成立伊始，到华务工地一定要把华务修好，直到今朝70年风风雨雨，伊拉也是历经了时代的变迁，我们城市生活的发展，几代人。用伊拉心境的创作特子演出，来了付出伊拉的青春岁月，构建了上海评弹团这个一块金字招牌，是相当充满荣誉感的。好，来了7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上海评弹团暨台演员聚集一堂，为大家带来了一堂非常精彩的庆祝演出。我们就一道来欣赏上海评弹团成立70周年的专场演出。
6: 那么，熟悉上海评弹团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上海评弹团是人才济济。每一位艺术家呢，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流派，同时呢，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书目。
7: 那么，翟老师啊，你还晓得你上海评弹团有几乎流派创始人创造出几乎点门呢？
6: 这个呢难当个子，这个评弹团里个流派实在太多。不过呢，有几个流派呢，我蛮欢喜个。
7: 你欢喜的啥个流派呢？
6: 譬如讲蒋玉菁先生的蒋蝶，张基定先生的张蝶，谢小青先生的谢蝶，倪锡林先生的倪蝶，杨振勇先生的杨蝶，叶英梅先生的叶蝶。朱石金先生的景蝶，他是徐立新先生的李蝶，你都拍拍手呢。
7: 哎呦，不得了！讲得这十个数，
6: 我讲得蛮吃力的呀。
7: 哎，对个，你一定欢喜李蝶啊。
6: 欢喜李蝶。
7: 那么呢，李蝶来噻。尊重的李蝶，接下来就请听与周勇为大家带得来一段神透一折《梨花落》。
6: 大家欢迎。
7: 谢谢你。一把子有戏吧？谁盯了王奎个的眼睛的浪扣扣啥？你想从这个一对眼睛里扣进来王奎个颗心？王奎啊，当你半年不见，今在十三队里扣进我，你还会想着夫妻三人心真意切？你扣进我阿伟想着半年门前，我送你进京观看，临走的辰光，乃是此生永不辜负归隐。你看见我，你阿伟想起自家一众少女，马上相互真情，虚实一封诺诺将归隐送上西楼。你心里还有一点点内疚，不，一点点不。人啊，为之功名，为之贤人，可有侬从 气得勾勾心心，你要晓得我分忙去。自从你转世之后，我罗一日不见几来，我一刻不巴望你再地走来。死于，老

0: 石老师，你刚才讲给了你上海平台的什么许多名堂，对你平台什么熟悉？我晓得你还会唱歌，听众们，今朝机会蛮好，哎呀，听石老师也唱两声，那
1: 你都一定要听啊，
0: 来两声。
1: 唱一句脏的啊！
0: 哈哈哈，大家欢迎。
1: 我们掌声热烈的念叨。吴开市长，哎，不要喝大菜啊！张家头是那么凶当。
0: 好。

0: 烟嫩。
1: 臭大汉。
0: 我们这个大西的一些店挺正宗的，我们这局呢是上人的马新林老师干的。
1: 那马新林今在来在，今在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带此为止。石老师，我最有机会一定要唱谁一段啊？
0: 他给，当然拼双打。
1: 他给，一言为定。今在呢，你要请出马新林，随来为大家演唱一段《芦苇青青水头》，牡丹我个头唱啊。那个系列时而低无声声，时而高亢劲昂，听上去真是荡气未上，语境内当中一句叭叭叭更加是慷慨劲昂，听众们别忘记他拍水哦。我们有请马新林，
0: 大家欢迎。

0: 那么刚刚你已经来了讲这个上海平台的创新的节目，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上海评弹团对于继承传统整理传统书目啊，花了很大的力气，而且呢我们的上海评弹团的艺术家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即使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传统的书目，他们也能够长演长新。
1: 是的，你上海平台的来先生们让各方面组织分分散散工作整理几幅帅个展品，譬如说像有新定珍珠塔八座等等，那接下来就要请大家欣赏一段有新定的茶欧当人娘，这段茶曾经得到过中国金唱片奖，那么由陈林熙重新编唱整理，一唱在王玉丽、庞婷婷。
2: 是的，杨明熙的欧当人娘就是三世他随便那还不肯定是个儿子，那么牛仔弄不懂内心的那娘出子高，你的亲生儿子谁非啊，他户口那嘛打了谁做生来，这种孙子孤阴的啊包带浪向不举过来二要大事。

0: 赶走了马龙神。大日你简直天日的心肠母，
1: 这两句黑话上上句句刺了三四套心了，别管你只有我娘，不过做你的女子啊，不是娘心难安夫人呢，回来回去心是为此那个死人，谁是他后子眼里登基云马，我云马门当归上孤独数一数

昨日搿个里向发烂事，也哭出来，哭呢，没人商量，只能跟他桌子浪向大爷来商量。大爷，进来，你弄的孩儿。

0: 再来算。以这内功啊两个字，破圈。
1: 好，破圈。
0: 嗯、对呀、啊，你平台十间许多曲目，十间许多开辟，你听到为止，你觉着努力一头走不定光，是破圈的呢？
1: 那么我觉着所有欢喜平台的朋友才晓得，只有一头是破圈的，就是跌里有花。
0: 对、
1: 啊。哎，现在辰光听个头么是第一觉着好听，第二啦，看见这个作词作曲，总觉着蛮有意思的。作词马泽东，作曲陈凯申。
0: 一号。
1: 那么一号呀，虽然辰光发现的陈凯申少年，像这个人应该蛮结棍的。后来才晓得哦，陈凯申是个大本事的、大相当的这个平台艺术家。
0: 是的，迪丽花是与陈凯申来是作曲，余荣先来是算唱。半个世纪以来，风靡大江南北，鲁平台唱响之全中国，唱出之国门。迪丽花的艺术表演形式。可谓是创新的代表达经典，离传世上新中国的音乐史上还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丁阶平、冯小英、史丽萍、陆延化，共同为大家演唱《蝶恋花》，答李淑一，大家欢迎。

0: 叫杨聪，
1: 我叫朱天林，
0: 我父亲叫杨振勇，
2: 阿叔
0: 叫杨振义，我的祖父叫杨炳宽。你五个人啊，侪是上海平台头演员。今年平台头70岁生日，你一旦祝你真真实实，欣欣向荣。
3: 亲爱的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虽然是各自屏幕，但是还是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激动。再过带着我这个年龄，已经会得想起年纪轻的辰光的事体。不是每一个人才能够来到平台高最高的艺术盛典，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得到一群大师毫无保留的指点。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从心底里捧出最美的鲜花，我要献给了上海平台的70周年的生日。我们上海评弹团是一个艺术精神之上的一个团队，我希望我们这种精神能够长存永存，而且我们必须树立一代胜过一代的信念，让我们一起加油。
1: 我不是苏州平台头演员在未来，我让1978年把上海平台头著名艺术家张建定为师，获得上海平台男艺术人家过得蛮快，已经40几年过去了。今年是上海平台头建头70周年大庆，我衷心祝愿上海平台头盛在百出，事业蒸蒸日上，为平台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4: 上海平台头建头以后，云雷派云集，而且为平台创造是很多很多的这么大致财富。那么我辣辣年纪轻的辰光呢，是受到了上海平台头的很多老师的指导。我永远不会的忘记杨振勇老师、张振勇老师、陈开生老师等等，你都对我有一个帮助，而且呢，扶持的。辣辣今朝这样一个欢欣鼓舞的日节里向，我衷心的祝愿上海平台头能够为我们的平台创造更多的财富，能够在上海平台头首先再出现更多的新颖的流派，而且呢，希望上海平台头欣欣向荣、兴旺发达，希望上海平台头能够继续让我们的平台家做一个来大个的示范性的头体。
2: 那么现在上海平台头能够搭过个头啊，一代创作，一代艺术，我觉得这个是新起点啊！这个大头节也记得我去，希望这个为这平台事业啊，继续个投资，继续个创造经济制作啊！那么祝愿到70周年越来越红火啊！各位老年越来越健康啊！把我们的平台事业发展的更加辉煌。
5: 后庆70周年，叩喜叩捧。确实说来，我们这一代人进上海平台头的今次啊，真正走出了这个70年当中的70%，感慨万千。一代一代的平台人有所作为，当着了上海平台头这样一块金字招牌，我们一定要珍惜。衷心的期待上海平台头蒸蒸日上，再创辉煌。

0: 我是上海平台头的一员之林。接下来搿一百块呢，是由我和陕南市一代为大家致。
1: 在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上海评弹团呢是这个人杰地灵、卧虎藏龙，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传世的艺术家呢，他们创造了各自的这个流派啊。
0: 对。
1: 那么了噶许多个流派当中，有一个流派我蛮欢喜的，
0: 啥个流派？
1: 唱起来比较浓，本人叫做浓米的。
0: 啊，陕南是我写的在，你讲的呢，就是戏韵出来是个戏的。
1: 哎，戏的。
0: 而且浓米的。
1: 对个。
0: 别急，马上是一听浓米的子。
1: 哦。
0: 一听出一位呢，是你戏的个熟人。哦哟，非得唱得浓。
1: 嗯。
0: 而且啊，那戏韵出来是位于的血缘关系。
1: 哦，也是浓，也与。血有关系，
0: 对，
1: 搿属于血浓。
0: 要死死了，你别说呢。一听出是八十一岁的徐林的老师，带着这个学生子唱些话，一旦为大家带来开辟但有丫头，你都要听听看。你唱个戏的，俺怒了，愤怒。

0: 里呀、
1: 啊。啊，你明白啥？明白不是你还非要唱这？啊，是家家大大。
2: 谢谢徐老师，谢谢蔡小华老师。来来来，徐老师，还要再唱一段。哥们，都掌声发给你了。来来来来来来，这个谁来是来得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认得那年纪你
1: 是呀？
2: 啊，第一次听那唱戏的。
1: 啊。
2: 那么来到这个平台，这个悠悠是哪哈？
1: 我呢是1959年到1963年，是上海平台头的青年演员。
2: 嗯。
1: 所以我曾经是一个平台演员。咱们今朝呢，搿个嘛，半夜来搿能往唱唱两三个，
2: 嗯，
1: 阿、啊、是。那么有些人呢，1963年呢，我倒是舞台去的，
2: 嗯。
1: 那么因为当时辰光舞台呢，欢喜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头呢，属于自由舞台，所以我们到舞台去的。
2: 哎，可比是刚刚呢，因为这个谁领导老师的这个舞台啊，所以舞台呢。从前没平台这样一种意识，谁领导老师去之以后呢？这个舞台里向还有平台这样一门意识，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归根到底呢，才是上海平台头的支持。
2: 嗯。
1: 所以你平台头对舞台的文化啊，做出很多的贡献。所以今朝来唱他两声嘛，还是应该的。
0: 哎，谁来谁来是，谁来啥？你是？徐云芝呢是个笛神，是吧？那么搿辰光你到阿爹哪哈干那个？你唱的嗨个时候呢，阿有这样子呢？
1: 哎呀，分分都是我个时代是吃哈粉米吃出来的。
2: 哪叫吃哈粉米吃出来的呢？
1: 哎呀，搿个辰光就阿爹做你干的嘞，都进了咱们家去嘞，爹我咯，那边唱不离听，那么你嘛听得满意个。
2: 哦，
1: 小区的啊，今朝早浪向吃哈粉面啊。
2: 哦，啥个意思？
1: 哎，那不唱得不灵吗？是阳春面，是不是？
2: 啊，哈哈哈。那么我想问一问现场观众，大家觉得谁领导老师今朝唱得哪哈？好了，发哈。大家在讲哈是啊？那么这个谁来思考过？大家觉得你唱得哈？今朝在座每一位观众，每人一碗哈粉面。哎呦，
1: 干嘛？可以啊，这个米嘛我准备哈，
2: 哎，
1: 哈粉们都大家自家打啊。
2: 我那自家先去的了。好的，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徐林达先生。
0: 谢谢。
2: 那么刚才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跟他讲过这个《蝶恋花》，也讲过呢。我小的时候听评弹，特别崇拜萨克森老师。
0: 对的，萨克森。
2: 啊，那么今天呢，让我们热烈的掌声，请出萨克森老师。

0: 实了是一个多月以后马上受益，不是不塞，所以呢属于耳不塞耳，
1: 耳不清春，
0: 耳不清春。清晨开成老师的祷告回忆一下，据说当时辰光六十年代初，上海平台头在了该搭文化广场演出，你也参加
1: 个？是个，上个世纪1960年开办一个青年的培训班，今日典礼大家要弄新节目出来，我是大胆尝试，想着凡事体赛，掌声奏歌，而且期待下时为要作曲，为要把力，我讲过担任个朗诵，全部是普通话的。
0: 那是一部普通闲话啊？
1: 对。
0: 那么我们相信陕开生呢是个普通闲话，绝对不普通。
1: 上海人谁听得懂？那么我想想啊，搿个辰光是蛮快的。辣辣台浪向个辰光，我出现过一个洋相。就是凡事体赛我朗诵，讲我要立到个秋秋里，不要到立到个秋秋里啊，上头有只灯棒亮出来。
0: 哦，
1: 哎，不晓得是个啥个灯呀？
0: 哎，该个么水叫摘光。
1: 摘光。
0: 哎，刚刚演出前头啊，陈老师问我搿个光叫啥个光，我不讲摘光。哦，你讲南瓜，白里个辰光演出辰光。你带带东，搿个光再带你东；你带带西，搿个光再带你西。搿属于叫摘光。
1: 哦，今朝我晓得叫摘光。摘光一出来嘛，我出洋相。
0: 哪样出洋相？
1: 我立上去棒，搿只灯光一亮，个一哈，朗诵个句子全部忘记。
0: 咁你哪排呢？
1: 那么我这哈立了老师，我只记得是上阵。一个上阵是步中计，上阵是西入的，后头才是忘记掉长阵。后来我第一回坏出来了，不知哪个嘴里得出来是步中计，这个是我在今朝分享出来，我咋接出来？
0: 哎，你名字起得还叫啥开声呀？
1: 你家过得真快，眼睛一眨六十年。我希望再活六十年。大家听众来此地再相会，
0: 结婚再隔六十年，离主持人一代到达他吧。
2: 那么就大家才晓得噻，开始呢是前两个上篇书目是甄子塔，是了噻。那阿能当你刚刚甄子塔守到现在，还有几代人家？
1: 你肚里向是有五代。
2: 哦，那么罗里五代呢？
1: 谢谢清一代，我先生周云才一代，留下来我一代。再留下来，各部分一代，各部分我现在算是活生子，还是五代。
0: 哦，哎，传承有序
1: 是。
2: 好，那么接下来，随请陈老师、道子两位同声纪念羊陈明崔为大家带来甄子塔方请纪念羊，掌声有请。
1: 其实最近一出叫我上台，我是上台做啥？唱吧，我弄不晓得了罗丹。是吧，舌头有点发硬，对吧，这里是几几千亿复活了。那么你个头长得我讲，今朝一非要来唱，你非要来说，你再开一个头，两里都两好来说了唱。我们在做白卡，做听卡，是不是旁边听听？那么唯一一点嘛，你讲你上的你是非常台，你对观众阿切记。千几个呀，我千几个呀，我相信两天可马上千几个五呀，你讲阿呆。那么我今朝来的是个搭两天总可以见个面啊。那么留下来呢，叫我打嘛，我试试看打阿打得中哦啊，因为不是吹三日，打起来蛮吃力的。我们当到两家里粉湖广场上台，你市里向彩屏彩姑娘呢？大志姑呀，真白云我见娘。大志的白云先上唱歌时，来领身体。蔡姑娘过来讲，两手上唱太迟。这里是往这里向一吃，一口，哎呦，个了他他来得不然，目对白发，眼睛失神，细水拉往手上一个人对了。

0: 对于对了对，不问苦处，那千金女子想女子，对姑娘忙忙别面对陌生人，让她到了里向，老太太虽在里边呀，那真气娘
1: 是，虽是问道，为母命，今朝佛的一句死哟。

像一只祥子阵阵仙女，也在看见自家儿子共振巨大之自家门前，去两只手，瑟瑟抖，瑟瑟抖，封了儿子面孔，跟眼里湿滚滚下来，真是为百喜家家喜极而泣。阿呀儿啊！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2: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4: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快乐同行。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到美国的德州德克萨斯州，可是想要在这里呢去颠覆你以前关于它的想象。比如说你认为它是荒漠，比如说你认为这里的人呢常常在傍晚的时候总是用六弦琴弹奏着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实际上去到德州呢，会发现啊，它不是荒漠，而是什么呢？而是满眼绿色的丘陵地带，而且呢，这里呢还盛产一种特别可爱的花，所以呢，到春天的时候呢，更是会觉得在这个满眼浓绿的丘陵地带上面起起伏伏的，还有非常亮丽的鲜花、野花的色彩。同时呢，六弦琴在这里呢并不那么的吃香，而当地的居民最爱的竟然是管弦乐。德语歌曲和香肠文化并不只是在一年一度的十月节上作为缅怀传统的节目而保留，他们实际上呢存在于德州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有德国传统的歌唱团、设计大会，不少的街道呢也充满了德国味儿，比如说浮士德街，比如说乌夫街，那这都是德州的德裔啊，就是德国人的后代他们居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甚至被称作是德国区。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位于德州的南部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附近。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形成了这个德国区？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德裔的移民呢来到了德州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带你了解。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乡村乐男歌手 Ricky Skaggs 所带来的 Cry My Heart Out Over You， 为你心碎。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其实的确它盛产牛仔，的确呢在这里呢也盛产不少的这个乡村音乐歌手，但是呢这并不是它的全部，或者说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当中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我们更多想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是大家以前比较忽略的，然后会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说的就是德州。我们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奥斯汀的边湖群，而现在呢要带你一起去了解的是德州的德国区。那是在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德克萨斯州的德裔移民呢达到了高峰。当时呢在丘陵地啊有数万的居民，据说呢都是说德语的。那由于呢他们来自德国的不同地区，所以呢很有趣的就是各种德国方言、德语方言在这里就开始混杂。但是呢在礼拜和学生上课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使用标准德语，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地区的德语啊就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同时呢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说在德克萨斯州呢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德国区，所以呢当德州的德国区的居民去德国旅行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听到这个德国人问他说，哎，你是什么时候移民到美国去了？那可能这个年轻人就会告诉啊这个德国的朋友说，其实我的祖先在150年之前就已经移居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了。而且呢非常有趣的是啊，你还会发现呢这些德国区的传统当中呢，他们有的时候还甚至有一点排斥英语。据说呢最开始的时候，德国区的牧师就不希望孩子们去学习英语，因为牧师自己呢就不会英语，如果孩子们都用英语跟他讲话他就听不懂。那也许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使得这里的这个德语呢反而能够相当长时间的一直保存下来啊。据说早期的时候呢，甚至在这个地方呢大约还有90多种的德语报纸以及杂志，还有相当多的德语的合唱团。不过现在的情况呢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到这里呢大概只有10000多人仍然是讲德语，而且呢人数呢还是有一个继续减少的趋势。但是呢无疑呢这已经使人们看到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种德语它是在德州流传的。那这个德克萨斯德语如果给它这样的一个命名的话，它究竟还能流传多久？那这又成为了一些语言学家们他们去研究的问题。据说呢就是在奥斯汀的德州大学的一位德国的德语语言学家啊，就是 Hans 呢，他就预言说，他说其实这种德州德语啊最多还能够流传30年，因为呢这里说德语的人啊现在大多已经60岁了，他们去世之后当地的德语文化可能就会彻底的灭绝了。

0: 如果不能驾着帆船，骑着单车，把环游地球当作生活在别处的出口，那么不如老老实实的小静一番，在晨曦中闻着鲜花的气息醒来，把频道放在最左边。
1: 音乐风情之旅，把你多年来的环球旅行梦拉到太阳下晒一晒。音乐风景之旅，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一起晒着我们的环球旅行梦。旅途当中最快乐的就是发现，你有更多的发现，就好像你在心中涂抹了更丰富的一些色彩，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发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也变成自己心灵的画家。

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就是可能很多人一听到会有一点发怵的地方，但是呢，就是那一份发怵呢，又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呢，对你有异常的吸引力。那么这就是在美国的密西根州一个名字叫做 Hell， 也就是叫做地狱的小镇。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怪异的名字啊，赋予了这个小镇非常独特的风情。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就要带大家去到美国的地狱小镇走一遭。Hell 呢是位于密西根州底特律市以西60公里的这样一个小镇。1841年的10月13号，它被正式的命名为地狱 Hell 啊。那么它很小，人口呢也不多。那么据说呢，它其实呢整个只有72个人。然后呢，这个小镇的市区只有三栋建筑啊和3家商店。据说呢，这3家商店呢，分别呢是一个纪念品商店，这个纪念品商店的名字叫做尖叫，那另外还有一家是烤肉店，而另外一家则是杂货店。那么这镇上呢，实际上除了一个名字也叫做地狱的小河之外呢，也没有什么风景。那由于平常呢观光客不多啊，所以呢这里呢甚至没有旅馆。那实际上呢，那家烤肉店呢，他们也会兼营一些住宿的业务。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镇啊，它让我们呢反而对它有着异乎寻常的一种吸引力。我们特别想要知道这里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和地狱有关的内容，可以让观光客啊到那里去有所发现。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于 Upper Pia 翻唱了当年 Lou Reed 很著名的歌曲 Walk on the Wild Side。 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都想要狂野一下啊，或者是想要放肆一下，或者是想要释放一下，总之呢这就是歌曲表达的 Walk on the Wild Side。
2: Mujer desde que va por el lado de la vida más salvaje, sí, Manoli.

0: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1: 听着这样的节奏，你会觉得好像是游走在某一个陌生的地方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你想要去寻找一些你熟悉的东西，可是你总是找不到。然后呢，你甚至呢，在这个聆听的时候，你甚至有时候有一点诡秘的感觉啊。实际上 ，Lou Reed 他自己创作的很多作品呢，就有这个特点。你好像是迷失在某一个街道上。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去拜访一下美国第一小镇。虽然说它只有72个人，�虽然说它的市区呢只有3幢建筑和3家商店啊，但是呢，既然是叫做地狱，那一定呢有它比较不同的地方。那也既然是叫地狱呢，所以呢，其实如果行走在那里呢，你总是会有一种好像不一样的感觉，给自己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那究竟这个 Hell 地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这个小镇会叫自己地狱呢？关于这个呢，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说是有两个到这个地方来游玩的德国人呢，从马车当中探出头来。那一个呢，就对另外一个人说：“好美呀。”而德语当中的美丽这个词的发音竟然和英语的 hell 地狱非常的相似。那偷听他们谈话的人呢，就把这个故事给传开了，而在传的过程当中呢，就变成了这个地狱镇，就不是美丽的小镇。本来他可能是想说美丽的小镇，可是就变成了地狱镇。这就是因为一种误传了，那这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则是说在1838年的时候啊，纽约就有一个叫做 George 的一个农民，带着家人到这个小镇来发展。他的生意呢做得特别的红火，很快呢就成为了当地德高望重的人。1841年，当密西根建州的时候呢，有人就到这个镇上来征求 George 的意见，就问他说：“哎，这里取什么名字比较合适？”没有想到呢，这个 George就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其实叫什么都没关系，就是叫地狱呢，我也无所谓。”于是呢，地狱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或者说地狱就这样炼成了。再讲到这些小镇啊，或者是某一个地区啊，它的街道啊，它的名字的由来的时候呢，你总是会觉得很有趣，然后你总是会觉得好像在津津有味的听一个古老的故事。即使呢，你觉得那个故事并不见得真实，它可能不是事实也没关系，我们的生活需要故事。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再一块来聆听到常常在歌曲当中讲故事的来自美国的乐团 Fastball 所带来的歌曲。

在 Fast Forward 的这首歌曲当中，他们唱到说爱比自由更有价值，更昂贵。好了，那我们再要接着呢带大家一起呢在地狱小镇旅行。而说到这个地狱小镇啊，尽管它没有很明显的地狱特征，但是就是从它得名的那天开始呢，这个地狱这一个词呢就一语双关，受人关注了。就曾经有一个男子呢，他就回忆说，当初自己向女朋友求婚的时候，他女朋友就硬说非要这个碰到地狱阴冷天他才会答应啊。所以呢最后没办法，他们就在1967年1月9号开车来到了这个地狱小镇。那个地方呢在那个季节里面果真是冷得要命，结果呢就成全了这么一桩婚事。这究竟是浪漫还是怪异呢？好了，那我们在这里呢还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在地狱小镇上的邮局。那么这家在1961年建立的邮政分局呢，到现在依然是在一个超市里面，不过它的业务呢就主要就是打邮戳服务啊。任何人将贴足邮资的信封寄给地狱邮局的邮长，那么你就可以收到来自地狱的回信了。那么每年的4月15号报税日结束之前呢，邮局的业务就是最繁忙的时候啊。那么邮寄出售的这个地狱明信片无疑呢也是相当相当受欢迎的。

OK， 这样的音乐你听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哎，这是干嘛？这是哪里啊？或者是在唱什么？虽然它的名字叫做 Voodoo Child， Voodoo 实际上就是有一点鬼怪的，或者是有一点就是像那个传说里面巫师啊那样的。然后 Voodoo Child 就是他的小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这首歌曲。When I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刚才听到的是清唱的方式来唱出的那首情歌 Annual Sunshine。 那其实呢，这样的这个纯粹的人生的错落有致和声的呈现啊，那常常呢也会让我们有一种好像聆听他们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声音和声音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时候呢，会觉得哎挺神奇的。今天呢带大家呢一起去到的，这也是一个有一点神奇的意味的地方，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叫做地狱，这是在美国密西根州的一个只有72个人的地狱小镇，一个小镇啊。那么根据呢西方的传说呢，每个世纪的第一个第六年的6月6号呢，说是啊这个 devil 啊魔鬼的能量就会大量的释放，世界末日就即将到来。那在 Bible 当中呢曾经有记载啊，就是说有一只代表魔鬼的野兽额头上印有3个6啊，就是666的标记，而且呢这个魔鬼追随者的额头或者是右手呢也将印有代表魔鬼的666来作为记号。那么这个地狱小镇和666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2006年的6月6号的时候呢，就迎来了这个地狱小镇历史上的第一个所谓666狂欢节。昔日非常平静的小镇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充满了非常浓烈的鬼神味道，而对这个666狂欢节最有兴趣的可能就要数他们的狱长啊 John Colum、那么他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就是当地人，镇上绝大多数的地产呢、据说都是他的，包括那个叫尖叫的纪念品商店。那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他才拥有了名誉镇长的头衔。很早的时候呢他就打起了狂欢节的宣传战，据说呢他在西海岸的像 San Diego 啊还有西雅图啊，在电台上面呢都有去做广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光顾地狱小镇的666狂欢节。然后呢等到狂欢节这天到来的时候呢，这个镇子上面就搭起了专门供小孩子玩耍的几个鬼门。那么这些鬼门呢有8英尺高5英尺宽，开着的时候呢看上去很像火焰，但是关起来就变成了鬼头。那活动呢不仅是请来了大腕的歌星，还举办了像化妆比赛、美食品尝等等啊。而在这个化妆比赛当中呢，就有孩子呢手持仿造的这个骷髅头躺在棺材里面，虽然他也是就是不知道的人也要觉得毛骨悚然啊。那当天呢就是来了1200名游客，这也就算是这个地狱小镇平常是有72个人的小镇人口最多的一天了。他的名字叫做地狱，现在你知道其实呢还是一个非常可爱可亲，甚至呢在大多数的时候非常安静的小镇了。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5: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0: 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1: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2: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3: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0: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4: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9: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7: 9:83，
9: 苏炳添领先，
7: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9: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7: 十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十年，
10: 中国向
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取得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一起分享赵传的经典专辑。今天我们听到的是1990年由台湾的果实唱片为赵传所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编号2D-1080。
16: Music Bar. Old time.
15: 我是一只小小鸟，用一种很形象的生活写实、传神的心理刻画，赢得了很多人的共鸣，堪称是现代城市小人物全天候兼容的必备主题曲。而且跟以往那些华语乐坛小人物的经典作品，像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寂寞难耐那种纠结于自我的寂寞和自怜有所不同的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虽然在主题上还是描写在现实中地位和身份描写的平凡人的心声，但却更具象征意义，更具一种共性，也更显大气。而赵传在副歌部分豪放和张扬的演绎，也让整首歌有了一种小人物扬眉吐气式的短暂释放。虽然最终还是飞不高，虽然还有未尽的要求，但这个心声毕竟已经传到了大人物的耳中。而这首歌

0: 歌曲流行摇滚的编配也与整体的气质相得益彰，有内敛，有爆发，有绝望，有希望。厚重的鼓点和着赵传高耸入云霄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声嘶力竭的表白，也让人们不用再为赵传尖利大嗓门的嗓音犯愁，因为这个时候歌声已经化为一种情绪，一种宣言，一种回味。我是一只小小鸟，作词作曲李宗盛，制作刘天健、沈光远。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我是一只小小鸟》。相对专辑同名主打歌毫不逊色的前两张唱片同名曲的精彩，这张专辑在整体的质量上其实呢是有一些下降。尽管创作阵容中依然有林冬松、黄韵玲，制作阵容中也依然有友善的狗和刘天健，但由于严重缺乏像之前《不要挡在我的面前》、《喊向黑色的天空》和《我终于失去了你》这样硬气风格的作品，也让赵传很难找到有收有放、有内有外的平衡点。像《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我不只是你的昨天》和《走出你的心》这些歌曲，虽然也算是有一些小亮点的作品，但由赵传唱来却显然失之个性。从这点上其实也说明，一个声线上属于非常态的歌手，只有靠适合他特质的歌曲匹配才能发挥最大的疗效，反之则可能让他加倍平庸。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作词许常德，作曲徐嘉良。

像不曾在你面前掉过了一样，以下这首《我不只是你的昨天》也是给人留下了一定深刻的印象，但是呢，却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赵传的特质。这首歌作词许常德，作曲张朵朵，《我不只是你的昨天》。

在这张《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当中，倒是女性创作人黄韵玲的《给我一些时间》，至少你还拥有我，以及一向擅长钢琴抒情曲风的林隆璇的《像我一样骄傲》，算是专辑当中比较具有钢骨的作品，并且和赵传的声线两相结合，还多少能维持一点高亢的本色。但是与前两张专辑的作品相比，也多少显得有些平面和苍白。给我一些时间，作词作曲正是给赵传写下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成名作的黄韵玲。

接下来这首《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是由赵传自己担纲作曲的作品。这首歌依然延续着他在红十字合唱团时候的风格，从一开始就进入高潮，这种持续性的高音轰炸也因为太摇滚了，反而让人摇滚不起来了。《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作词佟大龙、刘天健，作曲赵传。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一起分享赵传的经典专辑。今天我们听到的是1990年由台湾的果实唱片为赵传所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编号RD-1080。还是来看一下这张歌词本当中有怎样精彩的文字来描述赵传和他的歌曲。打开专辑歌词本第一页，会看到这样的一段文字：老天说，你的名字是红尘鸟，在都市丛林、斑驳矮墙、交错天线中落脚，在自我的尊严和现实的夹缝中穿梭。红尘鸟低飞，飞过人性的善恶和褪色的梦想，这无奇不有的世界，你注定在笑容和泪水之间飞来飞去。我的命运，我的骄傲，我的幸运，我赢了。我丢掉了西装，换上歌手的打扮，万头攒动中有人高喊我的名字，我拭去流入眼中的汗水，努力记下这个画面，在自己打造的舞台上，我终于飞出一片美丽的天空。是啊，这个时候赵传可以大声地说，像我一样骄傲。像我一样骄傲，作词刘玉瑞，作曲林龙玄。

接着来看专辑歌词本第一页的这段文字：谁遗失了蓝色天空的通行证？我想了又想，实现自己心底的愿望，是不是每一个曾在玻璃窗前仰望苍天家伙的梦？也许我们的梦都一样美丽而单纯，只要一个可供栖息的温暖怀抱。我走过每一天每一个地方，那个机车青年穿梭在阳光风雨里，载着他破碎的爱情，那个抱着书本苦读的中学生想着一座美丽殿堂，那个在东区雨中流浪在橱窗前的少女，那个俱乐部里走向麦克风的先生，他们正在每一条路上摸索着未来。我举杯敬那些在生命里跌倒后又爬起来向前走，在风雨中哭喊后又重新展现笑容，最后终于飞上青天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至少你还拥有我》，作词作曲依旧是黄韵玲。

专辑歌词本还有这样的文字来描写赵传，在笑容和泪水之间飞行，每一条路都似乎艰辛而漫长，每一种生活都有难言的隐痛，有的人生来就是翱翔的飞鹰，有的人注定只是枝头奔波的小鸟。夏季的那个午后，我张开的双臂逐渐垂下，展翅的动作停止，最后我冲上大楼的屋顶，看到我的窝巢只是这个城市毫不起眼的一角，随后看到远方一个两个十个百个千个屋顶上的人，每一双眼睛都望着天空。我知道在这无处可逃的生活里，在这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的时间里，在这无依无靠的追寻里，你我都是一只小小鸟，继续着自己的飞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是你还是我》，作词作曲林东松。

好，继续来看专辑当中描述赵传的文字。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献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是一张在生活淬炼中凝聚的专辑。当赵传戴上耳机，关上录音室厚重大门的时候，无数风雨往事浮现眼前。当唱到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也飞不高时，所有的心情都获得安慰。赵传的音乐旅程在风雨之中走到今天，融入了更多对生活的关怀和自省。现在的赵传是一个和你患难与共的朋友，他坚持无比的生命力，像是随时要道出自己的热情。他要和你共同追寻那个幸福的天堂，在音乐里，在歌声里，安慰每一个在生命中尝尽甘苦的名字。接下来这首歌叫《走出你的心》，作词作曲还是林东松。

好了，不知不觉已经听过了赵传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的九首歌了。这张专辑除了一首龙头作品之外，其实龙尾的，也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其实也算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 李宗盛再度操刀进行歌词创作的这首作品，也恰恰选用了专辑的标题歌《我是一只小小鸟》其中的一句歌词进行再扩展，在语义上不仅做了新的延伸，也很好的为整张专辑做了首尾呼应。其实这倒是引出了一种遗憾，为什么没有让李宗盛来制作整张专辑呢？让他把对小人物那种精确的情绪起伏把握和赵传那种平民英雄式的唱法有机的结合，以此为契机 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小人物专场，这样的话，这张唱片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仅仅留下一首让人记忆深刻的主打歌，而完全可以成为一张可以和李宗盛作品集所媲美的华语凡人流行经典的专辑了。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作词李宗盛，作曲刘天健。

1990年的这张《我是一只小小鸟》是整个赵传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自这张专辑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向生活和生命俯首低头的赵传，也是这张专辑让赵传从一个摇滚歌手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关注人文与关怀的流行歌手。我是一只小小鸟，几乎可以说是一张在生活历练中凝聚的传记，也可以与每一个在生活中历尽艰辛的人共勉之。专辑用我是一只小小鸟作为开始，用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作为结束，应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的那句歌词，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呢，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你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们不能确定赵传要讲述给我们听他的理想是什么，可是他唱给我们的答案却绝不是他现在所有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会最终妥协，就算是一贯铁汉柔情的赵传，那些关于梦想的记忆终究没有实现的机会。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赵传的经典唱片，明天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绵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9: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心中的圣地释迦牟尼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曾经辉煌的佛教发源地，佛教早已经衰败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败？它是怎样衰败的？面对这种情形，玄奘又该怎么办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的下集。

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佛教非常盛行，有七个贤人啊，非常高明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而聚会的这个地方呢，大家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就用了一个佛教的典故来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啊，这也是中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城是舍卫城啊，它旁边有一条河，然后呢通往王舍城，就是竹林精舍的所在地，王舍城和西南方的几条重要的商道都汇聚在这里。这个地方重要，我们不去过多的这个去介绍了。而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玄奘在这里注意到的一处遗址，跟早期佛教史非常相关。

0: 而且跟我们一般的佛教信徒来讲往往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它揭示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创立佛教的初期所经历过的极其严酷的斗争。对我们一般的印象，佛教是非常平和的，慈悲的，是不讲争斗的。但是别忘了，历史不是这样。历史是什么呢？是佛教是在佛陀是在与各种力量的非常激烈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残酷的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玄奘在这里注意到，所谓提婆达多 Devadatta， 提婆就是天的意思， Datta 是受的意思，传授给你，教给你，也就是天生的意思。这个人的名字叫天生啊，这个人是佛陀的堂弟，堂兄弟，是佛陀的亲戚。玄奘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往往是被佛教史上忽视的，也不在我们比如信仰佛教的人啊，或者对佛教感兴趣的人他的常识范围之内的。正是这个堂兄弟在佛陀创建佛教的早期和佛陀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在佛教刚刚成立的时候，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佛陀。关于他们之间的斗争，玄奘记录了许多传说。
0: 玄奘详尽地记载了提婆达多所用来和佛陀斗争的方法，比如放醉象。啊，这提婆达多啊，想到时候跟想把这个佛陀给害死啊，这是佛经的记载啊，这是佛经的记载，放醉象，象喝醉了，然后就放出去，希望能够把佛陀或者这个撞佛陀踩佛陀，是狂人，就派出一个狂人，非常狂暴的，或者甚至是精神上有点毛病的人，啊，希望他去行刺佛陀，头大石。在这个释迦牟尼路过的地方，他躲在山上，推下一个大石头。啊，这个玄奘都把它记载了。这个提婆达多不简单，他是有他的理论，有他的组织，有他的信徒的。他提出过五法，所谓提婆达多五法，五条戒律，来对抗佛教，来和佛陀释迦牟尼进行争斗，争夺信徒，争夺啊大家大众。这五条什么呢？第一，受敬若奉少衣。奉少衣是这个印度苦行者穿那种衣服，佛教僧人也穿这种非常褴褛的啊，这个非常这个破烂的这样一种衣服，就不追求任何光鲜的衣服啊。第二，自受敬常乞食，就这一辈子只去要饭，就只去乞食讨饭。而佛教徒后来好多定居了以后，因为有施主嘛，所以往往是有人供养的。第三条，自受敬唯一做事，这一辈子我一天只坐下来吃一顿饭。他连这个过，佛教是讲过午不食，但过了中午这就不吃饭了，不进食了。他不是，他一天就一顿，也不管什么，就一顿。第四，自受敬常露居，我这一辈子就睡在露天，就是我不要寺庙。而佛教徒实际上指环精舍也好，竹林精舍也好，都已经有建筑物有寺庙了，也就是佛教徒经常会住在有遮风避雨的这个建筑物里。而这个提婆达多提出，我就是露居。第五，自受敬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乳，我一辈子绝对不去碰鱼肉，这样血味啊带血这种东西，不吃盐，不吃乳酪，不喝乳制品。我们知道佛陀 在的时候，小乘佛教是可以吃三净肉的，佛陀本人也是吃的。这个当然有一些大概佛教的信徒对佛教历史，因为由于信仰的关系，对佛教历史不太了解，认为这是事实。而且佛陀在修行的时候，他苦行，苦行的时候他觉悟之前，就是接受了一位施主的一碗奶酪，还可能里边还有一点碎肉，他恢复了体力才觉悟的。提婆达多提出这个无法，在古代印度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古代印度崇尚苦行，越是苦行，大家就越佩服，越信仰你。佛陀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也是像别的宗教一样极端的苦行，所以大家记得，现在留下来早期的佛的塑像有这么一尊，每根肋骨都是历历可数，瘦的每一根筋啊血管都爆在外面，有这样的佛陀像的。早期有这么一个佛陀像非常著名，也就佛陀早期也是苦行的，但是佛陀后来悟道了，他提倡的是中道。这个我们不能拿中国的中庸之道去比，不能比附，但是的确有这个意思，就是不能太苦行，要取中节中，取行一个中道。所以佛陀后来是放弃了苦行的。这实际上在早期印度好多宗派，印度的民众对佛陀不是没有非议的，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听了这个提婆达多这个高唱的巫法，好多人在早期是背叛了佛陀，是离开了释迦牟尼，转投到提婆达多门下的。
1: 佛陀在开创佛教时经历了诸多危机和挑战，但仍然坚持不懈地弘扬佛法。玄奘追随着佛陀的足迹，终于来到了佛陀出生的地方迦比罗卫。佛陀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族？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呢？
0: 玄奘悉心求法，到达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佛陀的故乡。这个地方，我们汉译佛典当中叫做迦毗罗卫，噶毗勒法斯都，啊，到达了这么一个地方。这对于佛教徒来讲，当然是首屈一指的圣地了，啊。对于任何一个宗教信仰的这个徒众来讲，或者大家对这种宗教感兴趣的、抱有好感人来讲，教主的诞生地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没有了。所以玄奘呢来到了这里。这个地方从公元六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啊，是释迦族，因为我们释迦牟尼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释迦是释主，他这个族的名字叫释迦族，牟尼圣人，觉悟了的人，有高度智慧和道德的人。释迦牟尼的意思是释迦这个族的圣人。释迦族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兴旺发达，繁衍于印度的北部边境和尼泊尔南部边境这个交界的地方。这个城市，佛陀这个故乡，费了全世界的学者九牛二虎的力气来确定它，那一定要把它定位。那么如果人类历史上那么重要一个人物，你的故乡都定不了位，那当然学者是有责任的。最后是通过考古发掘解决问题的。1971年到1974年，也就是离开今天30多年前，在一个地方叫比布拉瓦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这个我们不介绍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50多枚公元前的风泥。什么叫风泥呢？就像我们古代啊，我们古代写，我们今天写信贴邮票，不把这个用这个胶水把这信封一粘，那个古人不是，古人是拿木牍或者竹简或者来通信，通信完了以后，他在这口上要用胶泥啊给它封住，也就是然后上面用印章敲上，那么这个泥上就留下了这个文字。这有点像火漆，就打一个火漆印， 在这个地方出土了50多枚封衣，而40多枚上面都是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噶比拉法斯都。那这个是最强硬的证据，也就是佛陀的故乡就在今天的比布拉瓦，在尼泊尔，佛陀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在尼泊尔，并不是在今天的印度境内。那么传说中佛陀的故乡是日族的英雄，他有个太阳族，信奉太阳，叫乔达摩高达玛所建。所以大家别忘了，佛陀的真正名字叫什么呀？佛陀的真正名字他不叫释迦牟尼，他也不叫如来，他叫悉达多乔达摩，悉达尔塔高达玛，高达玛是他的姓啊。比如我们先英文名字倒过来，我签英文名字就得签成文中钱啊，我姓钱，但我名叫文中，姓佛陀的姓就是高达玛乔达摩。悉达尔塔是什么？一切一成，成就了一切正义，成就了一切啊，最高尚的东西。他的名字是有意思的，所以他叫一切一成太子，有时候这么叫他啊。所以这个城市佛陀的故乡就是他传说当中的英雄乔达摩所建。佛陀的时代，在释迦族里边诞生佛陀这么一个人物不是偶然的，在佛陀生存的年代正好是释迦族最鼎盛的年代，人口达到了100万，据拥有10座城市。佛陀的故乡迦毗罗卫是10座当中排名第一的，当时这个城迦毗罗卫是非常雄伟的，有4座城门，里边有园林，有市场，有高高的塔楼俯瞰这个全城啊，城里还有议事厅来处理一切公众事务。所以佛陀的故乡啊，佛陀的故乡学术界认为是一个共和国，像罗马一样的共和国啊。这个国体对于这个佛教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一切都证明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繁华，但是同时一切又很无奈地向我们揭示佛陀的故乡的衰亡速度之快是惊人。
1: 佛陀的故乡曾经非常繁华，但后来却不幸地衰败了。一路追随佛陀足迹的玄奘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0: 玄奘法师到的时候，那么繁华的佛陀的故乡人都不提到了，但是玄奘法师记载了数量巨大的、质量上乘的基址，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基础，它的遗址，看出玄奘法师看出来这个很好看，这么一个地基，一个地基，曾经有过的寺院上千所，而到玄奘法师到的时候都没有。我相信这个跟玄奘脑海当中想象的或者他内心深处所抱有的巨大的期望，这么一个非常辉煌绚烂、金碧辉煌的佛陀的故乡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我们不知道玄奘是不是微微有些失望，这个记载里没有，我们看到的是玄奘法师匆匆而过，前往另外的一些国家，他就看了一下以后马上往那兰陀赶。照常规来讲，到了佛陀的故乡你应该做一个很长时间的停留，甚至如果还有寺庙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里作为你的留学地。而玄奘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了。而玄奘在经过同样荒芜不堪的一个国家叫兰摩国的时候，他在这里啊，留给我们一段又很有意思的记载。什么记载呢？他在这里发现一座非常奇怪的寺庙，这个寺庙的名字叫沙弥寺。怪在哪里呢？正如他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这个寺庙用一个沙弥，他的传统是规矩是用一个没有受过具足戒的沙弥来管理这个寺庙， 来充当这个寺庙的主持，这在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玄奘留下了记载，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啊，佛教史上会有这样一个以沙弥，以一个见习僧人啊来充当寺主的寺庙。是说呢，从前啊有一群比丘啊，一群这个僧人到这里来学，来敬拜这里的佛舍利，这里有个舍利塔，看见象群，印度多象，象群来回的奔走，有的大象呢用牙啊，用象牙去除草，有的大象、啊、用鼻子在那洒水浇花，有的大象呢用这个鼻子从别的地方卷来了鲜花供养在这里，大家看了、啊、都很悲叹感动。也实际上这批僧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荒了，已经是野象在那里照料，这个人都没了，僧人都没了，大家都很悲叹。
1: 看到这样一座荒芜残破的寺庙，僧人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这个举动与沙弥寺名称的由来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其中有一个沙弥就发愿放弃受具足戒的机会，因为在这里没有办法受具足戒，这里空无一人，所以这个对僧人来讲发这个愿是很重要的，也就是等于我来读书，但我发愿我永不毕业，不就这个道理吗？我永远不拿到毕业证书，那当然这个是很大的愿，所以他发愿留在这里供养。他对众人讲，对那些跟他一起来的这些僧人讲，说什么呢？我有福气得以出家啊，我出家为僧因为我有福气，但其实只不过是滥迹其中，就是滥竽充数，我混在僧人队伍里毫无成就。他大概自己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成就了。这里有佛舍利，我们都看到那么多像在这里洒这个洒水除草，我甘愿留在这里与像同群，了结余生，这才是我的幸运。那么这一位沙弥呢，就高高兴兴的就在这边留了下来，天天的在这里跟大象们一起除草浇水种花，慢慢的修建，愚公移山般的一点一点恢复这个残破的寺庙。到后来他这个行为感动了周围的国王，国王呢就开始施舍，被他感动，就建成了一座比较恢宏的一座寺庙。这个寺庙从此形成了一个传统，主持必须是沙弥，而反而不能是受过具足戒的正规僧人。玄奘法师显然在这里悟到了佛学的道理，他看到了这，玄奘法师是个非常聪明善于学习的人，所以他才会非常正式和隆重的把留下了这么一段珍贵的记载。离开这里的前方就是那兰陀寺的所在地摩揭陀国。玄奘法师在马上到达摩揭陀国，到达那兰陀寺的途中，他还经历了哪些事情，留下了哪些记载，他又是怎样到达了那兰陀寺的，怎样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共同为玄奘法师高兴，共同欢庆他到达求法目的地的。
1: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是那兰陀寺，那么这座寺庙会不会就是小说《西游记》中西天大雷音寺的原型？在小说《西游记》中，大雷音寺是如来佛祖和众多菩萨修行的地方，在那里充满了许多神话的色彩。那么现实中的那兰陀寺会是什么样子呢？玄奘在那里的真实经历又是什么样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到达西天。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动听003，我是佩蓉。今天我们要聆听的是那英的歌曲。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那英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她的职业生涯横跨30多年，从东北的工人家庭走出的爱唱歌的女孩，一步步成为华语乐坛的天后。这条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充满了模仿、转型、争议和自我挣扎。那英的音乐人生既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也是中国流行音乐从荒芜走向繁荣的生动注脚。那英的音乐起点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草莽气息，她出生于辽宁沈阳，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上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开始涌入，那英也不例外。她被苏芮充满力量的嗓音深深吸引，并开始了模仿之路。1988年，他以苏冉为艺名录制了一张翻唱苏芮作品的磁带。其两个人的声线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吻合的，这并非光彩的原创起点，却实实在在的让他触摸到了音乐行业的门槛。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那英和王菲为我们共同带来的《生命之河》，我们可以先听一听这首歌曲。

真正让那英崭露头角的是她在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的学习经历。古建芬是中国流行音乐教母级的人物，培养出了毛阿敏、刘欢等一批歌坛巨星。在这里，那英接受了系统的声乐训练，她的天赋被迅速开发。然而她的野性与古建芬要求的大气端庄时常产生摩擦。老师曾经评价她特别的直，虽是玩笑，却也精准地描绘了那英的性格。天赋异禀，却心直口快，不愿受束缚。那么这种性格贯穿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既是她不断招致争议的源头，也是她音乐当中那股独特生命力的来源。在培训中心，她为毛阿敏等人唱小样，这段蛰伏期让她看清了行业的残酷，也磨砺了她的心性。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那英的一首歌曲，叫做《烟火人间》。

90年代初，那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签约福茂唱片。1994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国语专辑《为你朝思暮想》，正式以成熟歌手的形象示人。公司要求他穿裙子，打扮得淑女一些，这让习惯了随性的那英感到极度不适。那么这张专辑虽然有一定的传唱度，但并未完全发挥出他的特点，这可以看作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次阵痛。为了商业市场，他必须进行自我改造，这种改造是痛苦的，但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工业化的流水线当中保持自己声音的辨识度。真正让他找到平衡点并开启天后之路的，是1995年的《白天不懂夜的黑》，成为他音乐生涯的一个高峰。这首歌的歌词完美契合了他的声线特点，既有女性的细腻与哀怨，又有在高潮处瞬间爆发的力量感。那句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成了华语情歌的经典意象。那英终于不再被包装成甜美的玉女，她可以展现情感当中的痛苦、挣扎与不甘。那么这张专辑的成功，让她在市场站稳了脚跟，也让她第一次真正获得了歌手身份的全面认可。然而真正让她从优秀歌手晋升为天后的，是1998年的《征服》。这张专辑的诞生正是他个人生活与事业的关键时期。同名主打歌《征服》的旋律简单直接，却拥有极强的情感冲击力。歌词当中那种飞蛾扑火般的决绝与沉沦，被那英演绎的淋漓尽致。那么这张专辑在亚洲的销量超过200万张，让他一举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并成功获奖，打破了港台歌手对这一奖项的长期垄断。征服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代表了90年代末期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的独立与脆弱并存的复杂心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听听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说起王菲的有意合作，则是那英《音乐人生》当中另一抹亮色。两人性格迥异，王菲清冷，那英豪爽，均因音乐而息息相惜。1998年春晚，两人合作的《相约1998》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们的友谊超越了工作伙伴，成为彼此生活当中的支撑。那英后来回忆，在自己人生最低谷的时期，是王菲的陪伴让他走了出来。这段珍贵的友谊不仅体现在音乐上的合作，更展现了那英在圈内真实重情义的一面。进入21世纪，那英的音乐风格持续探索，我不是天使尝试了更多的摇滚元素，与他沙哑的嗓音形成更强烈的化学反应。之后他结婚生子，回归家庭。对于一个处于巅峰期的女歌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冒险的决定。但这几年远离聚光灯的生活，让她完成了从一个女孩到母亲的转变，也让她对人生的情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期间的沉寂为她后来的付出积蓄了更丰富的情感力量。2009年，那英凭借专辑《那又怎样》正式回归。此时的她声音当中少了一些年轻时的尖锐，多了一份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温暖。专辑名称本身就像是一种宣言，无论经历过什么，那又怎样，生活还要继续。她的歌迷也从当年听着征服感伤的青年，变成了经历生活打磨的中年人。那英的音乐恰好陪伴了整整一代人的情感成长。来，那英的公众形象通过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被重新塑造。作为导师，她直率感性的风格展露无遗。她也会为心仪的学员激动转身，也会因为学员的离开而真情流露。回顾那英的音乐人生，征服华乐坛的天后，到如今坦然面对年龄与岁月的歌者，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充满故事。她的成功不仅在于那副老天爷赏饭吃的金嗓子，更在于他性格当中的韧性与真实。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情绪和脆弱，也从不畏惧外界的评价与争议。他的歌声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正是因为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无论是征服当中的决绝，还是心酸的浪漫当中的淡然，那英都在唱自己，而听众听到的也是自己的人生。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岁月》，这是王菲和那英为我们共同献唱的。

英的音乐人生没有刻意为之的传奇，只有一步步走出来的真实轨迹。她是一个在时代浪潮当中凭借天赋努力和那股不装的劲儿，最终与事业生活和自我达成和解的艺术家。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天后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坛偶像，而是那个敢于在风雨当中歌唱，并在歌唱当中找到力量的真实的人。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佩蓉，我们下期再见。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梦一场》。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9: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换新。

0: 景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快乐同行。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到美国的德州德克萨斯州，可是想要在这里呢去颠覆你以前关于它的想象。比如说你认为它是荒漠，比如说你认为这里的人呢常常在傍晚的时候总是用六弦琴弹奏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实际上去到德州呢，会发现啊，它不是荒漠，而是什么呢？而是满眼绿色的丘陵地带，而且呢，这里呢还盛产一种特别可爱的花，所以呢，到春天的时候呢，更是会觉得在这个满眼浓绿的丘陵地带上面起起伏伏的，还有非常亮丽的鲜花、野花的色彩。同时呢，六弦琴在这里呢并不那么的吃香，而当地的居民最爱的竟然是管弦乐。德语歌曲和香肠文化并不只是在一年一度的十月节上作为缅怀传统的节目而保留，它们实际上呢存在于德州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有德国传统的歌唱团、设计大会，不少的街道呢也充满了德国味儿，比如说浮士德街，比如说乌夫街，那这都是德州的德裔啊，就是德国人的后代他们居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甚至被称作是德国区。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位于德州的南部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附近。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形成了这个德国区？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德裔的移民呢来到了德州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带你了解。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乡村乐男歌手 Ricky Skaggs 所带来的 Cry My Heart Out Over You， 为你心碎。

0: 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其实的确它盛产牛仔，的确呢在这里呢也盛产不少的这个乡村音乐歌手，但是呢这并不是它的全部，或者说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当中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我们更多想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是大家以前比较忽略的，然后会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说的就是德州。我们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奥斯汀的边湖群，而现在呢要带你一起去了解的是德州的德国区。那是在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德克萨斯州的德裔移民呢达到了高峰。当时呢，在丘陵地啊，有数万的居民，据说呢都是说德语的。那由于呢他们来自德国的不同地区，所以呢很有趣的就是各种德国方言、德语方言在这里就开始混杂。但是呢，在礼拜和学生上课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使用标准德语，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地区的德语啊，就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同时呢，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说，在德克萨斯州呢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德国区，所以呢，当德州的德国区的居民去德国旅行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听到这个德国人问他说：“哎，你是什么时候移民到美国去了？”那可能这个年轻人就会告诉啊，这个德国的朋友说，其实我的祖先在150年之前就已经移居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了。而且呢，非常有趣的是啊，你还会发现呢，这些德国区的传统当中呢，他们有的时候还甚至有一点排斥英语。据说呢，最开始的时候，德国区的牧师就不希望孩子们去学习英语，因为牧师自己呢就不会英语，如果孩子们都用英语跟他讲话，他就听不懂。那也许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使得这里的这个德语呢，反而能够相当长时间的一直保存下来啊。据说早期的时候呢，甚至在这个地方呢，大约还有90多种的德语报纸以及杂志，还有相当多的德语的合唱团。不过现在的情况呢，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到这里呢，大概只有10000多人仍然是讲德语，而且呢，人数呢还是有一个继续减少的趋势。但是呢，无疑呢，这已经使人们看到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种德语，它是在德州流传的。那这个德克萨斯德语，如果给它这样的一个命名的话，它究竟还能流传多久？那这又成为了一些语言学家们他们去研究的问题。据说呢，就是在奥斯汀的德州大学的一位德国的德语语言学家啊，就是 Hans 呢，他就预言说，他说其实这种德州德语啊，最多还能够流传30年，因为呢，这里说德语的人啊，现在大多已经60岁了，他们去世之后，当地的德语文化可能就会彻底的灭绝了。

0: 如果不能驾着帆船，骑着单车，把环游地球当作生活在别处的出口，那么不如老老实实的小静一番，在晨曦中闻着鲜花的气息醒来，把频道放在最左边。
1: 音乐风情之旅，把你多年来的环球旅行梦拉到太阳下晒一晒。音乐风情之旅，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一起晒着我们的环球旅行梦。旅途当中最快乐的就是发现，你有更多的发现，就好像你在心中涂抹了更丰富的一些色彩，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发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也变成自己心灵的画家。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就是可能很多人一听到会有一点发怵的地方，但是呢，正是那一份发怵呢，又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呢，对你有异常的吸引力。那么这就是在美国的密西根州一个名字叫做 Hell， 也就是叫做地狱的小镇。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怪异的名字啊，赋予了这个小镇非常独特的风情。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就要带大家去到美国的地狱小镇走一遭。Hell 呢是位于密西根州底特律市以西60公里的这样一个小镇，1841年的10月。

0: 13号，它被正式的命名为地狱 Hell 啊。那么它很小，人口呢也不多，那么据说呢，它其实呢整个只有72个人，然后呢，这个小镇的市区只有三栋建筑啊和3家商店。据说呢，这3家商店呢，分别呢是一个纪念品商店，这个纪念品商店的名字叫做尖叫，那另外还有一家是烤肉店，而另外一家则是杂货店。那么这镇上呢，实际上除了一个名字也叫做地狱的小河之外呢，也没有什么风景。那由于平常呢观光客不多啊，所以呢这里呢甚至没有旅馆。那实际上呢，那家烤肉店呢，他们也会兼营一些住宿的业务。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镇啊，它让我们呢反而对它有着异乎寻常的一种吸引力。我们特别想要知道，这里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和地狱有关的内容，可以让观光客啊到那里去有所发现。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于 Upper Pia 翻唱了当年 Lou Reed 很著名的歌曲 Walk on the Wild Side。 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都想要狂野一下啊，或者是想要放肆一下，或者是想要释放一下，总之呢这就是歌曲表达的 Walk on the Wild Side。
1: Una mujer desde que va por el lado de la vida más salvaje, sí, Manoli.

听着这样的节奏，你会觉得好像是游走在某一个陌生的地方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你想要去寻找一些你熟悉的东西，可是你总是找不到。然后呢，你甚至呢，在这个聆听的时候，你甚至有时候有一点诡异的感觉啊。实际上 ，Lou Reed 他自己创作的很多作品呢，就有这个特点。你好像是迷失在某一个街道上。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去拜访一下美国第一小镇。虽然说它只有72个人，�虽然说它的市区呢只有3幢建筑和3家商店啊，但是呢，既然是叫做地域，那一定呢有它比较不同的地方。那也既然是叫地域呢，所以呢，其实如果行走在那里呢，你总是会有一种好像不一样的感觉，给自己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那究竟这个 Hell 地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这个小镇会叫自己地狱呢？关于这个呢，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说是有两个到这个地方来游玩的德国人呢，从马车当中探出头来。那一个呢，就对另外一个人说：“好美呀！”而德语当中的“美丽”这个词的发音，竟然和英语的 hell 地狱非常的相似。那偷听他们谈话的人呢，就把这个故事给传开了。而在传的过程当中呢，就变成了这个地狱镇，就不是美丽的小镇。本来他可能是想说美丽的小镇，可是就变成了地狱镇。这就是因为一种误传了，那这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则是说在1838年的时候啊，纽约就有一个叫做 George 的一个农民，带着家人到这个小镇来发展。他的生意呢做得特别的红火，很快呢就成为了当地德高望重的人。1841年，当密西根建州的时候呢，有人就到这个镇上来征求 George 的意见，就问他说：“哎，这里取什么名字比较合适？”没有想到呢，这个 George 呢就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其实叫什么都没关系，就是叫地狱呢，我也无所谓。”于是呢，地狱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或者说地狱就这样炼成了。再讲到这些啊，这个小镇啊，或者是某一个地区啊，它的街道啊，它的名字的由来的时候呢，你总是会觉得很有趣，然后你总是会觉得好像在津津有味的听一个古老的故事。即使呢，你觉得那个故事并不见得真实，它可能不是事实也没关系，我们的生活需要故事。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再一块来聆听到常常在歌曲当中讲故事的来自美国的乐团 Fuzzball 所带来的歌曲。

在 Fast Forward 这首歌曲当中，他们唱到说爱比自由更有价值，更昂贵。好了，那我们再要接着呢带大家一起呢在地狱小镇旅行。而说到这个地狱小镇啊，尽管它没有很明显的地狱特征，但是就是从它得名的那天开始呢，这个地狱这一个词呢就一语双关，受人关注了。就曾经有一个男子呢，就回忆说，当初自己向女朋友求婚的时候，他女朋友就硬说非要这个碰到地狱阴冷天他才会答应啊。所以呢最后没办法，他们就在1967年1月9号开车来到了这个地狱小镇。那那个地方呢在那个季节里面果真是冷得要命，结果呢就成全了这么一桩婚事。这究竟是浪漫还是怪异呢？好了，那我们在这里呢还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在地狱小镇上的邮局。那么这家在1961年建立的邮政分局呢，到现在依然是在一个超市里面，不过它的业务呢就主要就是打邮戳服务啊。任何人将贴足邮资的信封寄给地狱邮局的邮长，那么你就可以收到来自地狱的回信了。那么每年的4月15号报税日结束之前呢，邮局的业务就是最繁忙的时候啊。那么邮寄出售的这个地狱明信片无疑呢也是相当相当受欢迎的。OK， 这样的音乐你听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哎，这是干嘛？这是哪里啊？或者是在唱什么？虽然它的名字叫做 Voodoo Child， Voodoo 实际上就是有一点鬼怪的，或者是有一点就是像那个传说里面巫师啊那样的。然后 Voodoo Child 就是他的小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这首歌曲。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刚才听到的是清唱的方式来唱出的那首情歌 Anno Sunshine。 那其实呢，这样的这个纯粹的人生的错落有致和声的呈现啊，那常常呢也会让我们有一种好像聆听他们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

声音和声音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时候呢，会觉得哎挺神奇的。今天呢，带大家呢一起去到的，这也是一个有一点神奇的意味的地方。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叫做地狱，这是在美国密西根州的一个只有72个人的地狱小镇，一个小镇啊。那么根据呢西方的传说呢，每个世纪的第6年的6月6号呢，说是啊这个 devil 啊魔鬼的能量就会大量的释放，世界末日就即将到来。那在 Bible 当中呢，曾经有记载啊，就是说有一只代表魔鬼的野兽额头上印有3个6啊，就是666的标记，而且呢这个魔鬼追随者的额头或者是右手呢，也将印有代表魔鬼的666来作为记号。那么这个地狱小镇和666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2006年的6月6号的时候呢，就迎来了这个地狱小镇历史上的第一个所谓666狂欢节。昔日非常平静的小镇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充满了非常浓烈的鬼神味道，而对这个666狂欢节最有兴趣的可能就要数他们的狱长啊 John Colum、那么他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就是当地人，镇上绝大多数的地产呢、据说都是他的，包括那个叫尖叫的纪念品商店。那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他才拥有了名誉镇长的头衔。很早的时候呢，他就打起了狂欢节的宣传战，据说呢他在西海岸的像 San Diego 啊还有西雅图啊，在电台上面呢都有去做广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光顾地狱小镇的666狂欢节。然后呢等到狂欢节这天到来的时候呢，这个镇子上面就搭起了专门供小孩子玩耍的几个鬼门。那么这些鬼门呢有8英尺高5英尺宽，开着的时候呢看上去很像火焰，但是关起来就变成了鬼头。那活动呢不仅是请来了大腕的歌星，还举办了像化妆比赛、美食品尝等等啊。而在这个化妆比赛当中呢，就有孩子呢手持仿造的这个骷髅头躺在棺材里面，虽然他也是就是不知道的人也要觉得毛骨悚然啊。那当天呢就是来了1200名游客，这也就算是这个地狱小镇平常是有72个人的小镇人口最多的一天了。他的名字叫做地狱，现在你知道其实呢还是一个非常可爱可亲，甚至呢在大多数的时候非常安静的小镇了。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十九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5: 张四维是嘉靖31年的进士，父亲是山西富甲全省的大盐商，舅父王崇古、同乡王国光都是朝中有名的大臣，他自己也是庶吉士出身，办事通达干练，也是一位能臣。高拱任首辅时就对他非常器重，论年龄他只比张居正小3岁，但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看上去倒像是个晚辈。张居正见怪不怪，扯过闲话后便破题儿问道：
6: 听说吕调阳给皇上递了本子请求致仕。
5: 张四维没想到张居正一上来就问这个，阁臣之间向来关系微妙，他只得谨慎答道：
6: 确有其事，首辅离开的这3个月，吕阁老向皇上递了2道手本。他的决心挺大嘛。
7: 哎呀，吕阁老有病，往常是冬天才犯的哮喘，现在大热天也犯，坐在那里就像扯风箱似的，每每开口说话先听得喉咙里一片痰响。
6: 吕阁老有62岁了吧？
7: 大概是。
6: 依我看，吕阁老请求致仕原是有心病。
5: 张四维眼神里露出了惊诧。
7: 啊，心病？
6: 是啊，心病。
5: 张居正脸上虽然挂着笑容，射向张四维的目光却是火辣辣的。
6: 去年10月，不顾父亲去世，皇上要不顾夺情，惹起一场风波，不顾在家守制，翰林院内帮着年轻慈臣穿着大红袍子拥到内阁，要吕阁老坐上正位取代不顾。这是一场闹剧，责任在那些慈臣而不在吕阁老。但这件事发生之后，吕阁老见了我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其实布谷从来就没有责怪他，吕阁老是老实人，我猜他请求致仕当由这件事而引发。
5: 张居正一番表白，张四维心里头不敢赞同。他知道翰林院慈臣拥戴吕调阳取代首辅的事，张居正听说之后非常震怒，在家守孝3期之后来到了内阁，见了吕调阳还是脸色铁青，几天都不

说话，吓得吕条阳大气儿不敢出，二气儿不敢伸，想表明心迹又找不到办法。但首府现在却如是说，这也是一种姿态。大凡胜利者对无力反抗的弱者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从内心来讲，张四维同情吕条阳，但他审时度势，觉得与其得罪张居正，还不如得罪吕条阳呢。想了想，他趁机挑拨说，首府对吕阁老的评价极为允当，但依下臣来看，吕条阳此次请求致仕还另有所因。哦，还有什么原因？这次首府回乡葬父，吕阁老猜想可以临时执事，那几天看他脸上还挂着些喜气儿，后来皇上给内阁发来圣谕，一应大事仍需首府酌处裁定，吕阁老听了什么也没说，就写了奏本申请致仕。哦，张居正蹙起了眉头，皇上要这样做并不是不顾本人的意思，吕阁老又何必多心呢？他言语之中颇有责怪之意，接着又说，吕阁老不肯执事，在外人看来也有推卸责任之嫌，皇上要从太仓调20万两银子到内廷公用，这是明显不合规矩的事，不单吕阁老，就是你们余下三位辅臣也都不置一词，难道这也是无章可循的大事吗？也得我亲自处理不可吗？张居正唇枪舌剑，虽然责备的是吕条阳，却把张四维等另外三位阁臣也烧了进去。张四维脸红红的，低声支吾道，吕条阳是次辅，他不表态，咱们站出来说东道西的，岂不有越俎代庖之嫌吗？张居正听了这句话，半晌不吭声。通过几天的了解，对于三个月来京城发生的一些大事，他多少心里有底了。四位阁臣中，吕条阳倒有一多半的时间不入阁当职，余下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三位，虽然每日准时到阁办公，但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碰到稍稍有些棘手的事情，要么600里加急把公文传到江陵，要么就暂时压制等待他回来处置。张居正虽然对阁臣们擅权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但对他们这种遇事推诿不担责任的做法却是更为恼火，他决定趁机将张四维敲打敲打。这三个多月来，内阁真正办成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你主持的度牒发放了。一听到度牒两个字，张四维眼皮子一跳，啊，这是件小事，下官做起来倒也不费周折。周折倒不费，但却坏了朝廷的规矩。张居正口气严厉了起来，你们说大事须得由我裁夺，一下子增加1000份度牒，这件事情大不大？为何事先不让我知道呢？张四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嗫嚅着道，增加度牒之事也是事出有因，已经6年没有发放度牒了，各地拥到京城来希望得到度牒的僧人怕有上万人呢，不少当路政要帮着说话，原定度牒数实在是不够，下臣便

0: 就近请示赐福吕阁老，由他具名上奏皇上，皇上也就开恩准了吕阁老所请，多给了1000个名额。哼，你不是说吕阁老不肯担责任吗？这一回怎么如此积极呀？
1: 吕阁老大概想着这是件小事。
0: 你呢？你也认为是小事吗？张四维声音很低。
1: 是的。
0: 张居正虽然对这件事情不高兴，但在他急需要处理的事情中，这的确是一件沾不到筷子上的小事。他之所以要在今天晚上特别提出来，目的是给张四维一个训示。此刻他瞅着一脸紧张的张四维，语重心长地说：
2: 入阁之前你也当过礼部尚书，应该知道发放度牒究竟是不是小事。自古以来，僧道两教既不可绝情剿灭，也不可怂恿提倡。我大明开国的洪武皇帝虽然当过3年和尚，但秉国之后对和尚道人凡资之辈采取的基本国策是限制。唐宋元三朝基本上都有大和尚或大道士被皇帝聘为国师，唯我明朝绝没有这类怪事情发生。龙虎山道教在前朝被奉为张天师，这名号被洪武皇帝革掉，改为真人。他说天至高至贵，安得有失。这一问真是振聋发聩，动彻肺腑。自洪武之后，和尚道士各有一个得了一品人臣的重荣之位。和尚是姚广孝，他位极人臣并不因为他是和尚，而是因为他是永乐皇帝的军师，是第一号靖难功臣。第二个是道士陶仲文，世宗皇帝晚年好斋教，不但灭佛，还把道教捧到天上。陶仲文以丹符方术取得世宗信任，竟然当到了礼部尚书，并袭一品少师巡衔。这陶仲文是湖广黄州府人，说起来还是布谷的同乡。他得宠时，布谷正在国子监任司业，曾同他见过几次面。他那时极得世宗信任，就连首辅严嵩都畏他三分，多少无耻官员都纷纷巴结讨好他，想他在世宗面前帮忙说好话，以图升官。布谷则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好感，心想此等妖孽列于公卿之上，实乃是朝廷的不幸。世宗去世前2年，这陶仲文病死在任上，世宗皇帝居然给了他赐祭九坛的殊荣，并继续宠信他的党羽王金、陶昉、陶世恩、刘文斌、高守忠之流。直到世宗驾崩，时任首辅的徐阶才把这5个人缉拿归案，问成死罪。一时间士林莫不拍手称快。穆宗皇帝即位便降赦，收了前朝皇帝赐给龙虎山张真人的2品银印，改为6品提点。去年张真人跑来北京活动，希望恢复2品待遇，连李太后都被他说动。布谷则向太后陈述利害，不同意更改穆宗旨意，此事遂罢。说到这里，尤其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张居正便停下了话头问他：

0: 你有何事？
1: 尤七回答，
0: 湖北学台金学曾有急信送来。
1: 信呢？
0: 在这里。
1: 尤七说着走进来，递上了一封信札。
0: 知道了，你去吧。
1: 张居正随手把信放到了书案上，看到尤七蹑手蹑脚离去，他瞄了瞄一直在凝神静听的张四维，又接了方才的话头，继续言道：
0: 不古举了前朝的两个例子，其意是说明世道两教，若能擅自引导，则有补于国事，若任其泛滥，势必成为大患。姚广孝虽享有国师之名，但他外事内儒，从没有以一己之权而为恣意与流之辈谋取任何私利，因此后世当道者仍对他尊崇有加。陶仲文则不一样，此人以邪术进谗，祸乱圣主，把一个垂治天下的朝廷搞得乱七八糟。古言道，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就因为陶仲文撺掇着世宗皇帝烧造炼丹，导致整个一座京城乌烟瘴气。不单钟鸣鼎食的王侯将相之家，就是一些升斗小民，为了向皇上看齐，也都争相仿效。一时间，不单酒楼茶肆，就是部院衙门庙堂之上，人们津津有味谈论的都是荒诞不经的斋教之术。一心为民勤于政事者得不到拔擢重用，而那些迎合世宗皇帝呈现祥瑞叹言青鸟之术者，反而都能扶莽妖欲。那些年大明王朝真是露出了衰败之象啊。好在穆宗警醒，在徐阶、高拱等干练大臣的主持下一扫妖氛，世道两教这才恢复正常。不古汲取前代教训，认为这世道既不可无和尚道士，又不可太多和尚道士，既不可作践和尚道士，又不可追捧和尚道士，总之得有一个度。所以我们既不学世宗灭佛，亦不学唐肃宗宁佛。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控制的便是和尚道士的人数。不古出掌内阁之后，改度牒发放三年一次为6年，每次只发放度牒2000份，这本来已成定规，你们照办就是。谁知道这第一次的度牒发放就让你们破了规矩，一下子增加了1000名。张居正大处着眼，一番宏论，张四维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但也只能呆着脸吃磕磕的听。待张居正住了口，他连忙屈了一屈身子说，
2: 下官督办度牒的事，原只想人情太多，各省都有人帮着说情，故向吕阁老请示，能否上本奏明皇上，多要1000个名额，却没有想到这里头牵扯到朝廷的大政方针。首府方才高屋建令的一席话，让下官如醍醐灌顶。说起来，这事也不能全怪吕阁老，下臣也有责任。跟着首府办事，下官每每感到力不从心，常有梗短极长之余。
1: 张四维明理是承担责任，暗理却是向张居正表示忠心。张居正看穿了他这一点小把戏，

0: 在世人眼中，你张四维也是一个能臣，梗短极长之余，你倒不应该有。你主要的问题是患得患失，心里头小九九太多，布谷这么说也许严重了。
1: 不重不重，下官将杜蝶的事办砸了，愧对首府的信任。
0: 这事情若是认真追究，你倒没有主要责任，上有吕阁老，下有楚墨伦，这也是你张四维的精明之处，点子是你出的，但责任却由别人来担。张居正谈笑之间说出了问题的要害，在张四维贪了气性如坐针毡之时，他又话锋一转。不过这件事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拿了杜蝶的和尚们已回到了各省，若是推倒重来难度太大，如果纠错也只能等到六年之后下一次颁发杜蝶了。因此你尽可放心，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不过你要转告楚墨伦，叫他好生办事，再有差错必定新账老账一起算。最后这几句话明里点的是礼部杜蝶司主事楚墨伦，实际上是说给他张四维听的。张居正采用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办法，既迷人心，让跟着他的人既有盼头又有怕处。如此一来，身边的阁臣纵然经纶满腹，却也只能唯唯诺诺。一番谈话，张四维闷出了一身臭汗，他感到见皇上也没有这么紧张过。好在首府终于有了一个态度，杜蝶之事不予追究，他心里如释重负。刚说站起来告辞，张居正把他拦下了。
2: 布谷约了万事和来，你干脆多坐一会儿，一同见见。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0: 万世和是新任的礼部尚书，他原是南京礼部堂官，北京礼部尚书马自强入阁之后，张居正便将他调来北京接任。张四维猜想张居正约见万世和是为湖广学政金学增捕捉何心隐一事，此事在北京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但张居正既不挑明，张四维也不敢多嘴来问。这时小书童端上了两个小碗的莲子羹，请两个人品尝。张居正一边喝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言道：
2: 吕阁老看来是铁了心要治世了，四维兄，以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呢？
0: 张四维正要夸赞莲子羹，却没有想到张居正谈了这么要紧的话题，他顿时一愣，琢磨着该如何回答。吕调阳比他早入阁三年，因此论资排辈坐在次府的位子上，如果吕调阳一致事，那么这次府就非他莫属了。再往下推理，一旦首府有个三长两短，接替首府的第一人选便是次府。当年严嵩取代夏言，徐阶取代严嵩，高拱取代徐阶，张居正取代高拱，莫不都是从次府的位置上扳倒首府而代之。从内心深处讲，张四维巴不得吕调阳早一天离开京城呢，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地登上次府之位。但这样一种心情又怎能在张居正面前表露呢？他咽下了一口莲子羹，摆出了一脸

0: 为难的神色。首府，容下官冒昧提一个建议。
1: 你说，
0: 千万不要让吕阁老致仕啊。
1: 为何？
0: 吕阁老这六年来协助首府办事，总还是尽心尽力，加上他这个人生性淡薄，从不招惹是非，仅这一点就为他人所不及，实属难得呀。张居正眼神里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他随便撵出这个话题，本是想试试张四维的心术。张居正心下忖道，看来他还不是那种过河拆桥见利忘义之人，遂悠悠一笑。
1: 吕阁老是书生意气，他既然患病，就让他在家多疗养一段时间。致仕的事，皇上是何态度啊？
0: 皇上把吕阁老的奏本留中，据下官推测，皇上也是等首府回来处理。
1: 张居正回答得很坚决。吕阁老不能致仕，至少我不能同意。
0: 哎呀，首府真是宽宏大量。
1: 张四维说着，拿眼去着张居正，见他脸色和缓，已不似方才那么严峻，便斗胆说起了梯级话来。
0: 首府，有一件事情下官一直想告诉你，却又难于启齿。
1: 什么事啊？值得你这么神神叨叨的？张四维车过脑袋，看了看虚掩着的书房门，通连书房与花厅的过道上寂寂无人，他这才小声言道，
0: 下官听到了一点关于玉娘的消息。
1: 什么？玉娘？张居正一听玉娘这个名字，顿时浑身打了一个激灵。
0: 去年秋天玉娘不辞而别，张居正曾令姬香炉的主管刘普到处寻找，均无结果。
1: 夺情风波发生之后，玉娘曾托人送来祭奠的哀诗一首，也是来无影去无踪。
0: 玉娘初出离开的那段日子，张居正真正品尝到了唐玄宗那种迟迟更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的凄苦之情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逐渐摆脱颓废的心绪，但一人独处时，玉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娇羞身影总还是在脑海里浮现。这份时间愈久发酵愈浓的思念之情，他很难与别人道及。现在张四维竟然主动说起了他的隐私，怎不让他大吃一惊啊？张四维一副讨好的样子， 下官也是偶尔听说玉娘的消息的，她已经离开了京城。
1: 哦，去了哪里？是不是回到了江南了？张四维点了点头。
0: 今年春上，有人在应天府丹阳县见到了她。
1: 丹阳县？他跑到丹阳县干什么？
0: 去年因棉衣事件被处死的邵大侠就是丹阳县人士。
1: 张四维说着顿了顿，见张居正表情无甚变化，又接着说，
0: 邵大侠死后，他的家人将他的遗骸运回丹阳老家安葬，玉娘去那里就是为了去邵大侠的坟前祭奠。
1: 张居正半晌默不作声，忽然长叹了一声，
2: 玉娘虽为小女

0: 子，却不必利害，知恩必报，真乃有巾帼英雄之风啊。关于玉娘和邵大侠的关系，张四维早有耳闻，此时见首府的样子似乎有些伤心，便劝慰道：玉娘毕竟是小女子，虽知恩必报，但不识大体，邵大侠将她在青楼赎身，这是恩，但首府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身份对她如此真爱，更是结草衔环也难以回报的大恩呐。玉娘为了报邵大侠的小恩而辜负了首府的大恩，这于常理上说不过去。再说了，邵大侠是朝廷的钦犯，他前往祭奠，岂不是与首府作对吗？张居正不同意张四维的议论，驳道：
1: 四维兄，刚才数落了玉娘一大堆的不是，岂知这正是玉娘的可爱之处，他的脑子里只有情，只有恩，却没有首府啊、侵犯的这些概念。比起官场的势利眼泪，玉娘才算真正的超凡脱俗。
0: 说到这里，张居正情绪激动了起来，他起身踱到了窗前，眺望深邃的夜空，仿佛要从茫茫河汉里找到玉娘的行踪。
1: 玉娘出走是因为布谷伤了他的心，他听说邵大侠被抓，曾要求我设法救他。布谷知道邵大侠是玉娘的恩人，但我怎么能因私情而废公理呢？因此断然拒绝了玉娘的请求。后来他听说邵大侠已经被明正典刑，于是对我彻底失望，故自离开了鸡香炉。
0: 往常首府的这份隐私虽然有不少官员私下里议论，但多半只当是绯闻。今天张四维眼见到张居正对玉娘一往情深的表情，内心不免受到了感动。
2: 首府，要不下官派人去把玉娘找回来。
0: 张居正猛地一转身，目光灼灼盯着张四维。
1: 玉娘如今像浮萍一样，你能找得到她吗？
2: 一个弱女子能跑到哪里？顺藤摸瓜，没有找不到的道理。
0: 张居正垂下了眼睑，抚了抚飘然长须，不无惆怅地说：
1: 李商隐写过两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玉娘既然绝情而去，也许我和她的缘分就到此结束了，从此天各一方，重逢又有什么意义呢？
2: 玉娘可能是一时冲动，下臣相信她对首府肯定还有刻骨铭心之爱，只要能找到她，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0: 张居正摇了摇头：
1: 不必了，既然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张四维仔细看时，只觉张居正的表情已从柔情丈夫变成了铁面宰相，他越发感到张居正的高深莫测。两人一时无语，正当书房陷入了难堪的沉默时，尤七又匆匆进来禀报：
3: 老爷，礼部大宗伯万世和大人到了。
1: 走，紫薇兄，我们去客厅见万大人。
2: 张居正说着，从书案上拿起了那封金学僧极地来京的信函。张四维瞅了瞅信封上赫然盖着的湖广学

雷过儿。自从抓了何心隐之后，武昌城中爆发了几次大的骚乱。第一次是红山书院的600名学生发动，全省就近私立书院的大批学生蜂拥而至，就连城里省府两所官学的学生也都回应参加，拢共有数千人，将大城路上的学政衙门围得水泄不通。城里头的一些地痞流氓等不法分子也趁机起哄捣乱，砸抢了几家店铺，甚至焚火烧毁了一些房屋。陈瑞一看这紧张局势大有蔓延之势，便当机立断采取措施，除先前调入的600名军士之外，又将驻扎在孝感卫所的1000名兵士迅速调入省城进行弹压。城中各大衙门以及主要街道都有兵士日夜巡逻，局面虽然控制住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却说数千名学生围困学政衙门的那一天，金学增不听陈瑞的劝告，硬是要火急火燎地往回赶。此时学政衙门前人山人海，平素温文尔雅的莘莘学子，这时候早把子曰、诗云、温良、谦让等书生功课一股脑抛诸脑后。只见他们在火辣辣的日头底下，有的捶胸顿足看似风汗，有的呲牙咧嘴如同怒目金刚，有的呼天抢地如丧考妣，有的攒目拧眉，倒像是吃了几斗黄连水。总之是狼奔屎突，群情激愤呢。这些人打听到抓捕何心隐是学台大人金学增的主意，便互相串联邀齐了，前来学台衙门找金学增兴师问罪。他们中也不乏泼皮式人物，一来就摆开架势要往学衙的移门里冲。省里的三台衙门都是密务重禁严守之地，平常都有兵士站岗，这会儿见有人要以身试法，值守的兵士一个个如临大敌，一起横枪护住了大门。领头的少官喊道：谁敢往前一步，老子一枪戳了他。秀才们虽然有心闹事，但见了横肉面生的兵爷，心里头还是惧怕三分。数十人冲上了衙门前的台阶，又都吓得退了回去。衙门既不敢冲，他们也绝不甘心就此散去，便吵吵嚷嚷的要金学增出来回答为何要抓何心隐。他们并不知道金学增不在衙门里，衙门里的人更不会据实奉告。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不知谁嚷了一句：看哪，学台大人的轿子抬过来啦。学生们回头一看，果然见一乘油绢云顶大梁轿从东面的御马街匆匆而来。顿时围得衙门前的学生们又像潮水一般朝轿子内厢涌去。此时坐在轿子里的金学增面对万头攒动的场面，心里并不惊慌。他吩咐轿夫把轿子抬到广场中间停下，他抬腿下轿，立马就有人朝他大声的叫喊：你凭什么抓何心隐？一言未了，不知谁领头喊了一句口号：还我何心隐。广场上便响起了一阵一阵的狂吼。待口号声停了，金学增环顾周围一张张愤怒的脸，冷笑着斥道：你们不好好念书，跑到这里吊什么嗓子啊？你们问本学台为何要抓何心隐，这么乱乱哄哄的，本学台怎么回答？你们现在选几个代表随我进衙，我给你们竹筒倒豆子，一二三四，

0: 讲个清楚明白。说毕，金学增抬腿就往衙门里走，胆小的学生纷纷给他让道，却也有几个呐横撒泼气势汹汹的站出来挡住了去路，高声的说道，凭什么让你回衙？要说就在这里说清楚。金学增瞅着这几个人，三角眼一掉，斥道，瞧你们这样，都是存心要和我捣蛋。好啊，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同你们一起熬。一言未了，便一撩官袍，双腿盘地坐了下去。他这么一来，倒叫学生们没了主张。正当他们嘀嘀咕咕商量下一步对策时，不知是谁杀猪似的嚎叫了起来，哎呀，我被蛰着了。众人循声望去，一时都大惊失色，只见头顶上嗡嗡嗡飞起了一大片黄蜂，这些可恶的小飞虫啊，仿佛着了什么魔了，见人就蛰，尖利的毒刺一扎入皮肉，立刻就会肿起大泡，疼痛难忍呐。本来还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要向学台大人讨个公道的学生们，顿时就乱了阵脚了，左躲右闪，抱头逃窜，广场上一片嗷嗷乱叫。趁着这一片混乱，衙门前守职的兵士连忙跑过来，把金学增接回了衙门。尽管金学增眼明手快，突围时仍然被黄蜂狠蛰了一口。此后几天，金学增一直待在衙门里。在这骚乱尚未平息的非常时期，尽管身无铠甲，手不执戈，他仍然有一种统兵打仗的感觉。这天上午，他收到了张居正急递过来的信函，便想送给陈瑞过目，于是鸣炮三声乘轿出衙，在一队兵士的护卫下，旗排森严的往府台衙门逶迤而来。这一回，陈瑞破例挪步到大门口迎接，瞧着金学增下轿，他迎上前去，把学台大人上下左右看了个遍，直看得金学增不好意思，狐疑的问，陈大人，你看什么呀？陈瑞说，不是说你被大黄蜂蛰了一口吗？蛰哪儿了？怎的瞧不着痕迹呀？金学增指了指自己的左脸颊，那蛰的是这儿。陈瑞凑过去看，不相信的摇摇头，大黄蜂蛰一口，少说也得肿七天呢，你那脸上光溜溜的，哪里蛰过呀？蛰是真的蛰了，不过半日就好了。哎，怎么这么快？我有奇方。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6: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7: 加强评测。
8: 是，加强评测，
9: 准备扶起侦察。
10: 三六九吗？
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1: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2: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5: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3: 你们准备好了吗？
14: 全要准备了。
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9: 哎，可以。
2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9: 哎，可以可以。
2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9: 没事，可以。
2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8: 金学增挤了挤眼睛笑了不知从哪本闲书上看到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个人若遭风蛰，就赶紧找来蚯蚓粪，用井水调和敷到被蛰之处，一敷就好。我就试着办理。啊，闲书上的记载大多荒诞不经，你怎的相信这个？这回还真的不是骗人的。金学增摸了摸脸颊，我敷上蚯蚓泥之后大约半日就好了。说话之间，陈瑞领着金学增穿过了前院，走进了紧连着直房的宽敞的客厅。唐毅端上了西瓜，两个人一边吃瓜一边仍在扯闲话。陈瑞半是责怪半是关切地说，金大人，你那日不听劝阻，执意要回衙门，实在是莽撞之举。要不是那一大群黄蜂帮了你，还不知那帮无赖要把你撕成个啥样呢。金学增接过了唐毅递上的面巾，胡乱擦了擦嘴角的瓜水，答话中严肃又掺着几分诙谐。陈大人，你总要记住那一句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哎呀，就是这么说，但年轻人脑子一热凑在一起互相撺掇，杀人放火的事也不是做不出来。水泊梁山的好汉不就是这样闹出来的吗？说到这里，陈瑞瞅着金学增，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觉蹊跷，你学台衙门前的广场空荡荡的，连棵树都没有，怎么会突然飞出一群黄蜂来呢？这几天来不断有人问及此事，金学增总是不置可否。其实在广场上蜇人的并不是什么大黄蜂，而是一群蜜蜂。却说那天金学增离开府衙赶回学台衙门的路上，看到路边一户人家屋檐下挂了两只蜂筒，便灵机一动，吩咐随行仆役将其买下，取下桶内歇满蜜蜂的隔扇，小心翼翼的装进了一只大布袋中，并交代仆役，若是他在广场遭困，就将这些蜜蜂偷偷放出来。一到广场，仆役见金学增果然被学生们团团围住不得脱身，便依计行事，将布袋口朝下猛地一抖，已是闷了半天的蜜蜂正在焦躁之时，突然重见天日，顿时四散而逃。学生们猝不及防，突见蜂群飞来，便挥手驱赶。蜜蜂受此挑衅，便狠命蜇人，顿时间一场

0: 人蜂大战便爆发开来。现在面对陈瑞的提问，金学增觉得对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据实讲了事情的经过。不过他还是隐瞒了一点，没有说自己是此事的始作俑者，而将一切功劳归之于仆役。陈瑞听了咧嘴一笑，
1: 你那个仆役倒是有劫财，借风救主也算出了奇兵了，这种人应该提拔重用。不过即使没有蜂群救你，本府紧急调派的200名军士也赶到了。
0: 金学增回道，
1: 对学生们弄一群蜜蜂吓唬吓唬就足够了，完全用不着请那么些兵爷来。你这话本府不同意，闹事的是学生，但闹起来了就不仅仅是学生的问题。那几天一些歹徒趁骚乱之际青天白日抢劫商家店铺，若听其发展，这帮乌龟王八蛋就该天高放火月黑杀人了。
0: 金学增明显感到陈瑞对待学生滋事生信的态度同前几次谈话相比已经是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了。过去是优柔寡断不肯担当责任，如今却是大打出手杀气腾腾。他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又想着自己前来会医的药物，便道，
1: 陈大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终是封疆大吏的气度，在下钦佩。今天上午在下收到了首府的来信，便想着赶紧送过来请府台一阅。
0: 金学增说着打开了随身带来的护书，从中取出了张居正的来信。陈瑞接过来展开一读，学增见字如，6月初3急件收悉，何心隐以圣人自居，终是狂捐一流，讲学只当平居讲名，朋友切磋，至于招言党羽，创设书院，习名乱政，罪之有者。今之讲学，舍正学不谈，而以禅理相高，尽成近代之风。若任其泛滥，必成国度而疑惑社稷。人在旅途，车驾悬坡，葱草树语以示耳念。君为朝廷效命，不计利害，身为笔念，张居正有疾。读罢这封信，陈瑞把笺纸小心地还给了金学增，又起身走到里间，拿出了一封信来递给了金学增，说，
1: 下官也收到了首府的来信，你看看。
0: 金学增抽出了笺纸，一看到首府行云流水的墨迹，便觉得十分亲切，他字斟句酌地读了下来。
1: 翻台陈公如，清接学台金学增急件，知公欲除书院弊度，力排异议而将何心隐逮捕归案，此举去积习以去颓靡，镇纲纪以正风俗，实有利于社稷，讲学之风诚为可验，夫昔之为同治者，不古异常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拒党古欲，行径节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一言者若蛙，佛事所谓

瞎魔缠耳，而其徒侣众圣，一屈为是，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逆避丑秽，趋利逃名，家龙之间身被其祸，今犹未舔，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明兴二百余年，明清朔府勋业宣赫者，大抵皆职工尽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没底之曰，彼虽有所树立，然不知学，皆意气用事耳。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养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底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施法耶？我朝以来，讲学之风湖广游猎，叹我桑子世袭人情，身被其害，公以雷霆手段，先于湖广尽毁书院，功莫大焉。不古此番回籍扶亲，公率僚属前来会葬，在此致谢。公在江陵面告，称不耐武昌苦热，欲求迁转于北地，待不古回到北京，再与吏部商量，疑似京职出缺，当为公谋之。与写给金学增的寥寥数语相比，张居正写给陈瑞的这封信可谓是洋洋洒洒，首府对于讲学风气的批判可谓是有理有据。两相比较，似乎张居正对陈瑞更为推心置腹，陈瑞自己也是这样理解的。但金学增心底清楚，这正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若要在湖广尽毁书院，其关键人物不是他金学增，而是府台大人陈瑞呀。因为在江陵，张居正曾经单独召见金学增，秉烛夜谈，面授机宜，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很透彻了。倒是这位陈瑞让张居正放心不下，此人能办事，但是有见风使舵的毛病，因此需得仔细叮嘱。瞧着金学增读完了信，陈瑞开口说道，金大人，今天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要发帖子请你，没想到你我同时收到了首府大人的来信呢。哎，首府对于讲学的看法已在两封信中阐释明白，陈大人先前总还有点担心，怕做错了什么事，这回该吃了定心丸吧。这话如果从别人口里说出来，陈瑞肯定会生气，但金学增又当别论了。因为从首府的来信中可以推测得出，金学增在给首府的信中替他讲了好话，因此他只是得意的一笑。咱们为官之人办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有法可依，不瞒你老兄说呀，抓了何心隐之后引起这么大的骚乱，咱心里头直打鼓啊，心想上头如果不体贴下情怪罪起来，你我便吃不了兜着走，有了这层心思，咱做事就甩不开手脚。现在好了，有了首府这封信，咱们就去了后顾之忧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了。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干呢？陈瑞眉目一拧，恶狠狠地说，我已下令调集了营兵，今夜里就把红山书院封了。好，金学增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接着又问，那何心隐怎么办呢？这个嘛，本

有一个主意。陈瑞诡秘的一笑，在书案上拿起了一张纸递给了金学增，只见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鱼字。金学增不解地问，鱼这是什么意思？鱼之字意是片刻的意思，须臾之间喻时间之短，鱼从病旁乃很快就病死之意。你的意思是让何心隐？金学增欲言又止，他已明白了陈瑞的意思，但又不敢相信陈瑞猜着了他的心思。怎么，金大人，你不敢说出来？干脆我来说明了，我的意思是让何心隐欲死狱中。陈大人，让何心隐死掉恐怕也非首府的本意吧？是的，首府没有在信中交代如何处置何心隐，但我可以断定首府绝不愿意再看到这个人逍遥于世。你怎么知道？金大人，你知道当年严嵩是如何下台的吗？不是徐阶策划让人写本子弹劾的吗？大家都这么说，其实并不是。陈瑞一咬嘴唇，神秘的言道，据我所知，这事儿与何心隐有关。啊，这个我倒没听说过。官场上多的是蹊跷事，你哪能样样都能听到啊？陈瑞说了一句摆谱的话，接着又说，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获宠20年而不衰，这是个奇迹。多少人想扳倒严嵩，结果如何？从夏言到杨继慎，一个个都被斩首西市。提起这些冤案，至今都让人心惊胆战。何心隐本一介布衣，但他好谈国事，因在家乡建立何翠堂，纠集族人合力抗税，结果被江巡抚派人捉拿归案，打入监牢。偏偏这巡抚又是严嵩的亲信，那是何心隐的第一次牢狱生涯。后经有人营救，虽然出狱，但他从此就和严嵩结下了冤仇。他悉心研究朝廷中那些倒严官员的经历，认为这些官员都是意气用事，是拿脑袋撞南墙，而不擅长使用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之方。何心隐看准了嘉靖皇帝酷爱斋教、迷信方术的弱点，花重金买通了深得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蓝道行。一日，嘉靖皇帝就榆林关外的鲁焕把蓝道行请来伏击。蓝道行预先已知道严嵩也要就此事前来觐见，便说待会儿会有一个身穿蟒衣的花白胡子老汉要来与陛下谈这件事。此人虽干练有才，但下巴翘起，有克军之相，重用此人恐怕对皇座不利。嘉靖皇帝闻听此言，心下闷闷不乐。半个时辰之后，太监来报严嵩求见。嘉靖皇帝准他进来，当严嵩进来跪下磕头时，嘉靖皇帝定睛看着严嵩，果然是身

0: 着蟒衣，胡子花白，下巴翘起来如威牙耸翘。严嵩在内阁待了20多年了，三天两头就会入宫觐见。嘉靖皇帝虽对他了如指掌，偏偏却忽略了他这个下巴。想起蓝道行的促膝密谈，嘉靖皇帝顿时心下骇然，一声不吭，挥手让严嵩退了下去。就从那一天起，嘉靖皇帝就下了诛除严嵩的决心。当时的赐府徐阶察言观色，发现严嵩已经失宠，遂密嘱手下赶紧上本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这么做原也是投石问路，若皇上还宠着严嵩，大不了就损失一个手下。谁知道本子一到嘉靖皇帝手中，他立刻下旨将严世蕃抓进诏狱，最后也被问成死罪，弃手下。儿子一死，老严嵩即刻就被休职，然后抄家清剿严党。在内阁惨淡经营20年的严嵩，就这样吹起泡样就完了。陈瑞讲的这个故事，特别是蓝道行一节，金学曾从来没有听说过。虽是陈年旧事，听起来仍不免惊心动魄。金学曾叹道，严嵩倒台，大家都把功劳归之于徐阶，却没想到起关键作用的竟是这个何心隐。是啊，陈瑞深有感触地评论道，徐阶虽是当今首府的恩师，但平心而论，耍手腕斗心机，他还不是严嵩的对手。若不是嘉靖皇帝信了蓝道行的话，纵然有10个徐阶绑在一块儿，也不可能扳倒严嵩。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0: 金学曾点头承认，这倒是。哎，这么绝密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吗？陈瑞不肯说出消息来源，故卖了一个关子。首府知道吗？徐阶知道，首府就一定知道。陈瑞今日一改平素说话闪烁其词的毛病，每句话都口气笃定。金学曾这才感到往日轻看了这个陈瑞了。此公平常前怕狼后怕虎，做事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看上去像个草包，却没想到他是个真人不露相啊。城府如此之深，让外人半寸也不得窥伺。金学曾自叹弗如，遂又讨教地问道，你是说首府想除掉何心隐，不是因为他讲学，而是因为他这段秘闻？至少兼而有之。何以见得呢？金大人，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发生的棉衣事件吗？记得。处死了什么人？邵大侠。你知道邵大侠这个人的来历吗？知道。传说高拱下野以后，又东山再起，重登宰府之位，就是邵大侠设计的棋局。这就对了。 陈瑞。

0: 一拍大腿，意味深长地言道：邵大侠制造棉衣以列冲忧，致使戚继光部的兵士冻死19人，仅这一条就该杀，何况他以一介布衣混迹朝廷，竟能在宰魁任免这样的大事上纵横捭阖，就更该杀了。何心隐的情况同邵大侠一样，论讲学他可杀可不杀，论干涉朝廷政事就一定要杀。陈大人言之有理。金学增赞同陈瑞的分析，但又言道：不过这何心隐毕竟是首府年轻时的朋友啊。
1: 哼，李世民为了当皇帝连自己的兄弟都可以杀，别的就不用说了。
0: 这陈瑞越说越来劲，
1: 这就叫政坛无朋友可言。金大人，将心比心，如果换成你我坐在首府的位子上，你愿意让别人将你玩弄于股掌之中吗？以首府之才，
0: 邵大侠与何心隐都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呀。
1: 嗯，但这两个人的确是废掉了一个宰魁，又扶起了一个宰魁，这种人留着终是祸害。如今有大侠之名的那一个已经命赴黄泉，有圣人之名的这一位也该打发他上路了。取他性命，首府信中并没有暗示啊。哼，响鼓不需重锤。
0: 陈瑞说着，又从茶几上拿起了张居正的信，在金学增面前晃了晃。
1: 首府的信上有讲学之风，成为可厌这8个字，有这句话就够了。金大人，上回抓何心隐是你火急火燎的催我，这次除掉何心隐却轮到我催你了，怎么样，今晚上就送他上路。
0: 金学增揉了揉发涩的眼睛，
1: 邵大侠与何心隐正好是一文一武，到了地狱连起手来，说不定可以再做一个棋局，把阎王弄下台来，自己取而代之啊。
0: 傍晚时分，西北角天空起了乌云，一瞬功夫弥漫过来，又是扯雷又是打闪，接着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满世界乱砸。半个多月响晴响晴的天儿，晒得树叶打蔫，地皮起卷。这会儿雨点刚落，滚烫的鹅卵石街面如同烧铁淬火，都滋滋滋的冒着青烟。不过半个时辰，路上已经是积水成河，一场豪雨解了暑气，武昌城里的居民终于获得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凉爽之夜。有时的骤雨只下了大半个时辰，街坊人家吃过夜饭，天上的密云就已经散开，一交虚实又现出了疏星淡月。若在平时，这样清风如拂的夏夜，城里头早该是青楼酒馆人影幢幢，灯火楼台处处笙歌了。眼下因刚刚爆发过骚乱，街上实行宵禁，到处都是巡逻的兵士，商铺关门，小贩歇业，街面上不单比平日显得萧条，更还透出了一股子风声鹤唳的气氛。此时在

0: 司衙门直接滚辖到大牢里，尤为让人觉得阴森恐怖。劝门巷道上挂着的防水的油绢灯笼光芒摇曳不定，远远看去倒像是旷野上漂浮的鬼火。从高墙外头到拘禁犯人的牢房，里三层外三层布的都是岗哨，平常这里就是盘查极严的禁区。自从何新隐被抓羁押于此，这里更是重兵把守，闲杂人等一概都远远回避。大凡进了这座牢门的人犯，先甭管犯了啥法，一进门就得赶紧用前物孝敬所进，或是一间抬张嘴两手空来，进子们落不下便宜，他们就会随便找出个什么理由，搬出大刑来好好把你伺候一番。带一身血污进了牢房，牢头狱霸照样伸手要见面礼，你若敢说一声没有，窝心馒头倒挂金钩猴子上树等花样翻新的自创土刑，又会把你尽情款待。甭管你身子骨多么健朗，经过这两道鬼门关，任谁都得瘫软在地。不过何心引进来倒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一来他是府台亲自签发拘票抓来的人犯，人还没进来就有府衙的刑名师爷前来打招呼，谁敢何心引一个指头，府台大人就剁他一只手。这话说得太绝了，锁头金子虽然贪财却也不敢造次。二来何心引在武昌城中名气太大了，无论是看牢的差人还是坐的犯人，几乎个个都知道他是当今的圣人，他一来差人犯人都忘记了伺候这一道手续，个个点头哈腰忙东忙西，那情景倒像是迎接什么贵宾似的。因此何心隐坐牢一个多月，不但没有受到皮肉之苦，反倒每日肥酒大肉的享受。何心隐一贯认为农工商贾并不比读书人低贱，越是贩夫走卒市井徒儿，他见了越是亲切，在一起称兄道弟唠叨家常。讥笑官府里的人是猫头公事狗脸亲家，正是这种叛逆的性格导致大耳朵百姓都敬慕他喜欢他，这也是他坐牢不受虐待的原因之一。却说今儿个晚上下雨之后，何心隐正在单间牢房里踱着方步，忽然听得门上锁链一响，接着板门吱扭一声，只见两个人推门进来，头前一个人提着灯笼，看那一身皂衣就知是一个普通进子，跟在他后头的人虽然穿的也是皂衣，但圆领上多了一道白边儿，这就是等级。穿这种衣服的人是看牢的小头目，名曰锁头。这锁头大名李黑子，生得一脸横肉，黑油黑油的，仿佛在酱缸里泡过一般。因为凶狠，犯人们背地里都喊他李阎王。这会儿李阎王见了何心隐，忙把腰一哈，恭恭敬敬地笑着问：
1: 何先生，用过晚膳了吗？
0: 何心隐眼一横，开口就骂：
1: 吃什么？一碗糙米饭，倒有半碗沙子，像是喂猪的。老汉牙口不好，哪儿吃得下去？
0: 李阎王咧嘴一笑：
1: 嘿嘿嘿嘿嘿，咱就知道你吃不惯这老实儿，走，上哪儿去？老规矩，上咱直房，咱请你喝酒。
0: 李阎王虽然凶残，但他却敬仰何心隐的大名，隔三差五他就会把何心隐请到自己直房搓一

一顿。何心隐也从不嫌他卑琐，采取的策略是逢请必吃。李阎王的纸坊紧挨着牢房，里面的酒席已经摆好了。何心隐一进去也不谦逊，径自坐了首席。也许是饿极了，他拿起筷子捡

0: 何先生，今儿个下了雨，难得有了个凉爽，所以你的胃口好。
1: 下不下雨跟我有何关系？
2: 何心也没好气儿的说：“
1: 这牢房的墙都是用大石头垒起来的，住在里面像待在山洞里，再热的天儿也是凉飕飕的。”
2: 谈话之间，李阎王已经给何心隐斟上了酒了。两个人推杯霸盏，酒过三巡，何心隐问：“
1: 李所爷，今儿晚上你怎么这么晚才请我吃饭呢？”“
0: 哎呀，临时有公事，总得虚应啊。”
2: 李阎王答话时好像有点心神不定，他挪了挪座：“
0: 何先生，你答应咱的事儿，今儿晚上总该兑现了吧？”“
1: 嗯，什么事儿啊？”“
0: 看相啊，你答应给我看一次相，却一直没看呢。”
2: 除了举篇发威阐释阳明心学自成一家之外，何心隐还懂得不少诸如风水堪舆、推命看相等杂学。在庶民百姓中，他这方面的名气甚至盖过了他的正学，因此他一入牢房就有不少金子求他推命看相，这李阎王也是其中的一个。他求过几次，何心隐总是搪塞，现在他又提出来了，何心隐滋儿的一声一盅酒下肚：“
1: 日不嫖妓，夜不探宝，这叫帮有帮道，行有行规。李所爷，你说到看相，也还是有他的禁忌。”“
0: 有何禁忌啊？”“
1: 喝酒不看相。”“
0: 哎，这是为何呀？”“
1: 看相者醉眼朦胧，看不真切，被看者红脸红痴，气色全变，这相还看得准吗？”“
0: 哎呀，那……”
2: 李阎王有些懊丧：“
0: 你呀，早知如此，先不该让你喝酒。”“
1: 年轻时我喝酒从不知醉，如今虽年过花甲，兴趣来时喝上个半斤八两也还不成问题，眼下才喝了不到两三盅，这一点酒还不至于雾里看花，只不知你李所爷酒量如何呀？”
2: 陪坐在旁的金子代为回答：“
0: 哎呀，咱们李爷喝半斤烧酒只当是喝了一盅茶。”“
1: 好酒量。这么说，今儿晚上给李所爷看相不成问题。”“
0: 哎呀，那就有劳何先生了。”
2: 李阎王说着就挺了挺身子，又把脸搓了一把。何心隐瞅了瞅李阎王：“
1: 听说李所爷好讲个婚故事，可是真的？”“
0: 哎呀，这个嘛。”
2: 李阎王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0: 不是我爱讲，都是别人喜欢听。”“
1: 这个也可以理解，古圣贤都讲过食色性也的话，何况凡夫之辈。”
2: 何心隐借题发挥：“
1: 世上千般苦，人都不爱吃，唯独一种苦，个个都乐此不疲。”“
0: 哎，什么苦啊？”
1: 被窝里打勤劳。”
0: 哎呀，何先生这话说到了根本了。
2: 扯上这个话题，李阎王是

0: 舌头变灵变多了。哎呀，昨天咱这里又来了一个犯人，是个劫色的花案，那厮跑去逛窑子，狂嫖一宿，竟赖账不肯给钱，被保姆差人扭送到了官府，关到咱这牢里，那厮还嘴硬，说什么那东西任怎么用也不会磨损，凭什么收那么多的钱，即使真的用坏了，把皮匠找来缝几针就是，也不至于漫天要价讹人呢。他还感叹道，世人都道摇钱树好，却不知道摇钱树全长在那里头。何先生你听听啊，这厮说的是何等的浑话。
1: 李阎王讲的绘声绘色，何心隐笑得抹了一把眼泪。
2: 大约这大牢里头关过不少花案呐、啊。我住的那间牢房里墙上刻了四句顺口溜，说人在人上，肉在肉中，上下其动，快乐无穷，想必就是这类人的杰作。
1: 李阎王顿了顿，突然问了个溜尖的问题，
0: 何先生，听说你年轻时也喜欢逛窑子嫖妓女，此事可是真的？
2: 哎，当然是真的。
1: 何心隐爽快地回答了，见李阎王表情异样，又接着说，
2: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你即使学富五车，还不是一个人吗？我年轻时不但逛窑子，还喜欢弄双飞燕，两髻相拥，左如瑶草，右如奇花，那是何等的欢乐。
1: 何心隐一副陶醉的样子，李阎王看了觉得开心，趁何心隐在兴头上又说，
0: 何先生，该给咱看相了吧。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养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0: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2: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妈，
9: 闺女啊，
8: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9: 好好，哎呦，闺女啊、
8: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9: 哦，我是想说你啊，
8: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9: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8: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9: 好好，
8: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9: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0: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4: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2: 何心隐摇了摇头，
3: 哎，你还得给我再讲几个荤段子，让我老汉彻底放松了，看起相来方见效果。
2: 李阎王抓耳挠腮，正想着说个什么，旁边的镜子又开了腔了。
4: 何先生，咱们索爷不但会讲荤故事，更会唱荤曲儿。
3: 哦，唱荤曲儿，那岂不更好？李索爷，你现在唱上一曲儿，既要荤，又要文词好。我老汉听得过瘾，立马给你看相。
2: 何心隐吵吵嚷嚷，显出了风态，李阎王支吾不开，只得说，
4: 哎呀，前些时咱在戏园子里学了一支曲儿，要不现在就给何先生学学。
2: 说着他就唱了起来。
4: 雨初霁，海棠娇，赛过胭脂仙君，俏佳人摘一枝试问郎君，你看这花容胜，还是奴的容颜胜？
2: 郎君故意道花容好，佳人听说怒声嗔，将花揉碎洒郎身。夫君呐，今夜你就同花去寝，我再不与你相交颈。这支曲子本应是二八佳人扭扭捏捏唱将出来，娇声一放便是那种令人骨软筋麻的调情味儿。如今听着铁塔似的李阎王一开腔，不但粗声大嗓垮声垮气，而且还黄腔走板，听了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曲终了，何心隐用手按了按耳门子，讥笑道，
3: 哎呀，多谢李索爷，听你这一吼，我这耳朵里堵了多时的耳屎竟被震了出来，一下子舒坦多了。
2: 李阎王却认真地回答，
4: 这曲子咱刚学，所以唱得不圆润，要不咱再换一支唱唱。
3: 别，
2: 何心隐连忙摆手阻拦，
3: 你的唱功老汉我已经领教了，现在我就给你看相吧。
2: 何心隐刚说完这句话，忽见一个镜子推门进来，手上拎了一包东西。李阎王问那镜子，
4: 这什么呀？是宝通禅寺的方丈无可老和尚送给何先生的。
2: 镜子说着就地打开包袱，一面翻检一面说，
4: 几本禅宗语录，一本无可老和尚自编的禅诗。
2: 李阎王勾头去看，不屑地说，
4: 什么老石子，几本破书既当不得吃又当不得喝，还不如送一块卤牛肉来呢。
2: 何心隐一拍桌子，
3: 蠢物！
2: 他拉下脸来骂道，
3: 看你这副臭皮囊，除了装酒装肉还能装什么？无可老和尚送来的这几本书，这都是宝物。
4: 啊，宝物！
2: 李阎王一个愣着，旋即恍然大悟，
4: 哎呀，咱虽然不读书，但记得一句古训，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大概老和尚送来的书中藏有这两件宝物。
2: 正在生气的何心隐听到了这两句话，

0: 竟破颜一笑，蠢人令人生厌，但蠢到极致反而可爱呀。李索爷，你肚脐眼上一寸的地方是否长了一颗痣？
1: 这个
0: 李阎王忙解开了皂衣，低头看自己的肚皮。
1: 哎，是有一颗。哎，何先生，你怎么知道？
2: 你人中那儿长了一颗痣，对应到肚脐眼相应的部位肯定也有一颗。
1: 啊，原来是这样啊。哎，那这颗痣是好痣还是坏痣啊？哎，有无妨碍呀？
2: 这是你的福痣，不然像你这样斗大的自食不了一箩筐的人，怎的就能当上索爷呢？
0: 李阎王啐了一口痰，不服气地说，
1: 咱姑父是府台衙门里的师爷，不是有他这个后台，咱肚脐眼上长颗金痣都不管用。
0: 何心隐没好气儿地说，
2: 没有这颗痣，光有姑父顶屁用啊。
0: 他正准备伸筷子夹一块肉吃，当即把筷子朝桌上一放，瞪了李阎王一眼，斥道，
2: 你把我当成江湖卖膏药的，一张嘴朝天夸，专门哄人是不是？
0: 李阎王见何心隐有起身走人的意思，忙满脸堆下笑来。
1: 哎呀，不，何先生你别生气呀，咱只是说索爷的来历，哪儿敢不信你呀，请你继续指点。
0: 何心隐鼻子哼了一声，这才又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
2: 你的父亲已经死了。
0: 李阎王一脸惊诧，
1: 是啊，死了4年了，你怎么知道啊？
2: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说了你也不懂。
0: 何心隐有些盛气凌人，那样子好像他是索爷，而李阎王是囚犯似的。他摸了一把山羊胡子，继续说，
2: 你兄弟两人还有一个妹妹。
1: 是的。
2: 兄弟两人，你是弟弟，在你3岁的时候，你哥哥摔了一跤，跌断了腿，从此成了跛子。
1: 这个也是千真万确。
2: 你老娘有痛风的毛病。
1: 这
2: 怎么了？
1: 咱娘痛风都好几年了，何先生你真是神仙呐。
2: 这些事儿都在你脸上摆着，一看便知，原也不足为奇。
1: 你还有一个毛病。
0: 何心隐说着就打住了，他这是故意卖关子。李阎王已经是诚惶诚恐了，连忙追问，
1: 什么毛病啊？
2: 你命中克妻。
1: 克妻？
2: 对，克妻。
0: 何心隐盯着李阎王发青的鼻翼，决断地说，
2: 你第一个老婆只跟你过了一年就蹬腿走了。
1: 是的，生孩子生不出来，在床上叫了3天3夜，娘俩一起走的。
0: 李阎王说着眼圈就红了，背过了眼去，偷偷抹了一把眼泪。何心隐也不瞧他，只拿起了酒壶来自斟了一杯，接着又问，
2: 你的第二个老婆呢？怎么死的？
3: 咱喝醉酒把他揍了个鼻青脸肿，他一时想不开，一根绳子吊死了。
2: 你现在还是光棍儿吧？ 叹什么气呀、啊？
0: 何心眼见李阎王一副沮丧的样子，忽然产生了快感。
2: 常言道，吃什么补什么，缺什么想什么。你李锁爷一天到晚讲荤段子，扯着公鸭嗓子唱婚曲儿，为的什么呀？不就是想女人吗？
0: 李阎王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1: 何先生，你看咱什么时候能讨到老婆呀？
2: 等着吧，你要多做善事。
1: 哎呀，善事做了一堆了，总不见效果呀。
2: 你做了什么善事了？
1: 逢初一十五咱老娘就买乌龟到宝通寺放生，逢年过节总是给乞丐赏几个饼子。这叫什么善事啊？
0: 何心言嘴一瘪，反唇相讥，
2: 我看你作孽太多。
1: 咱做什么孽了？
2: 你每天都在折磨犯人，以此为乐，这不是作孽吗？
1: 这
0: 李阎王眉头一皱，
1: 这不算作孽呀。锁头的差事就是管理犯人，对羁押的犯人你不狠点给他颜色，他还不翻了天呢？
2: 你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用刑啊。
1: 好人能进咱这大牢吗？
0: 李阎王振振有词的反问。
1: 既然能进到这里来，就不会是好东西。混账！
0: 何心言起身就要掀桌子，一旁的镜子眼明手快，赶紧把他抱住。李阎王这才醒悟到自己失言了，立即作揖打拱，忙不迭声的道歉呢。
1: 哎呀，何先生，咱说的坏人不包括你呀，这真的不包括你呀。
0: 又劝又哄，何心言总算是又平静了下来，重新坐在了凳子上。李阎王去着他，摇头叹道：
1: 哎呀，何先生，你看相一口一个准，真是得了大神通了。就凭这个吃饭你也挣得下金山银山呐、啊、你何必非要搞什么讲学，把官府上的人都得罪完了呢？
2: 这是大道理，你一个锁头哪里懂的？
1: 咱不懂讲学，但咱懂得不能拿鸡蛋碰石滚子。
0: 李阎王生怕说错了话又惹恼了何心隐，故小心地问：
1: 何先生，你在这大牢里待了一个多月，可知道外头的局势吗？
0: 何心隐听了默不作声，他虽然坐在牢里，但还是有不少耳报神向他传递外面的消息。学生们为了营救他而闹事，遭到弹压，大致情况他都知道。他将这些事的前因后果仔细分析了一番，认为与张居正这次回家葬父有关。张居正一贯反对讲学，这是国内人所共知的事情。今年年初，张居正把他最为信任的干臣金学增从荆州税官巡税御史的任上升调为湖北学台，似乎就是一个信号。有人猜测张居正这是要弄一个屠夫来对讲学的先生们开刀了。何心隐不是没有警惕，而是认为不值得警惕。他一贯我行我素，从不把官府衙门放在眼里，就连无可禅师这样的好朋友的劝告他都听不进去。现在既然已经身陷囹圄， 他对自己的前景就不抱

0: 抱乐观，甚至做了最坏的准备。何先生，何先生。见何新隐半晌不吭声，李阎王又喊了一声。何新隐抬起头来，又让进子给他斟了一盅酒。
1: 咱问你啊，知不知道外头的局势啊？
2: 哼，有什么不知道的？
0: 何新隐故意显得漫不经心。
2: 我何老汉桃李满天下，一旦蒙冤坐牢，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奔走呼号，甚至围攻衙门，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1: 何先生认为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呢？
2: 大不了一死。
1: 哎呀，何先生倒是个明白人。
0: 李阎王说着叹了一口气。
1: 千不该万不该呀，你何先生不该得罪了咱府台大人呐。
2: 小小一个府台，得罪了他又怎样？
1: 他有生杀大权呐。
2: 他有生杀大权又怎么样？你以为他能杀我？多年前我就讲过，徐阶、高拱、张居正一连三位宰魁对讲学的态度是一人一个样。徐阶提倡讲学，但他没有能力让讲学之风大行天下。高拱反对讲学，但他也没有能力将讲学之风进行剿灭。唯独张居正，这两方面的能力他都有，他若提倡讲学，吾辈当会位列公卿；他若反对讲学，吾辈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以为你们府台大人是什么呀？他只不过是张居正门下的一条狗，他安敢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1: 咱听说，你与张居正曾经是年轻时的朋友，既有这层关系，他为何不保你呢？
2: 他保我？
0: 何心隐勉强一笑，深有感触的言道。
2: 高处不胜寒，甭管什么人，坐到这个位子上，要想坐稳，就得六亲不认，更不用谈什么友情了。
1: 是吗？
0: 李阎王虽然蛮干，但知道在这种话题上不能附和，于是换言道：
1: 待会儿这老李就不清静了。
2: 为何？
1: 傍晚下大雨的时候，从孝感调来的那一营兵士已是冒雨出了大东门了。
2: 干啥？
1: 查封红山书院呐。
0: 李阎王顿了一顿，又说：
1: 咱们这里也接到了县令，要腾出几间牢房来，预备学生们反抗，就统统抓起来关到这里。
2: 哦，果然动手了。
0: 何心隐脸色一下子阴暗下来，长叹了一声，痛苦的言道：
2: 哎，书院的大限之日到了。
1: 何先生，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些事儿咱不去管他啊。来来，喝酒。
0: 李阎王说着，命金子撤掉了何心隐面前的小盅，而换成了大茶杯，筛得满满的，请何心隐喝。此时的何心隐已经是五神迷乱，竟也不推辞，拿起来就往嘴里

0: 酒喝得急，加之心情不好，一连干了数杯，何心隐已经是烂醉如泥，眼看就要溜下凳子。李阎王赶紧上前架着他问镜子，都安排妥帖了？镜子点了点头，李阎王便命镜子把何心隐扶回牢房。此时大牢里漆黑一片，镜子刚把羁押何心隐的牢房门打开，里面忽然就出了一个人，把何心隐拽进去朝地上一扔，旋即骑到了何心隐身上，双手紧紧扼住了何心隐的咽喉。黑暗之中只见何心隐双腿先是不停地乱蹬，接着就岔开身子直直的一动也不动，这前后也不过就半炷香的功夫，可怜名闻天下心雄万夫的何心隐就这样被人活活的掐死了。镜子一直守在门口看完了这一幕，此时一声不吭，便把那人带回到李阎王的脂肪。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0: 却说下大雨那段时间，府台衙门里的刑名师爷急匆匆地来到了大牢，向李阎王传达了处死何心隐的限命。李阎王心中对何心隐颇有好感，但又不敢违抗限命，思来想去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当值的镜子找了一个命案在身的重刑犯来，如此这般交代一番，条件是事成之后就免他死罪。杀人犯也不知道要掐死的是谁，就稀里糊涂的答应了下来。趁李阎王请何心隐喝酒的当儿，镜子便把那死刑犯偷偷的带进了何心隐的牢房。正在脂肪里焦急等待消息的李阎王看到镜子领了死囚犯进来，便迫不及待地问，
2: 事情办了？
0: 镜子答道，
2: 回所爷，办了。是不是真的死了？
0: 这回是死囚犯回答，
3: 肯定死了，我见他翻了白眼珠子，嘴上也吐出了泡沫。
2: 胡扯，黑乎乎的，你哪看得见？
0: 李阎王白了死囚犯一眼，
2: 掐死一个醉汉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不过本所爷还是给你记功，来，这杯酒你喝下。
0: 李阎王说着指了指桌上已经摆好的一杯酒，死囚犯受宠若惊，端起来一扬脖子喝了，顿时间他感到喉咙里火辣辣的如烈焰焚烧，他一面伸手去抓挠，一面张着大嘴想叫嚷，除了啊啊啊之外却吐不出一个字来。瞧着死囚犯痛苦的样子，李阎王狞笑着说，
2: 日你娘的，叫你喝酒你就喝，这是生漆酒，喝了就变哑巴。你狗日的有命案在身，如今又掐死了何先生，十颗脑袋也留不住了。小张子，将这条货押进死牢，镣铐伺候。
4: 是。
0: 那镜子回来一惹，朝门外唤了一声，立刻进来三位御差，将那嗷嗷乱叫的死囚犯架了出去。听着杂杂踏踏的脚步声走远，李阎王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怅然若失。他双手抱着脑袋，痛苦了半天，才对镜子说：“
2: 小张子，天一亮，你去给我买一筐乌龟来。”
0: 镜子乐呵呵地问：“
2: 怎么了？所爷要打牙祭了？”

0: 你一张毛嘴就知道吃。
1: 李阎王恶狠狠地瞪了镜子一眼，
0: 明天也要到宝通寺去放生。
1: 转眼之间已经立秋了，树上的蝉鸣不再没完没了的聒噪着惹人心烦了。这天上午，张居正乘轿穿过棋盘街，来到了富贵街上的吏部衙门。因事先已经知会，吏部尚书王国光早就在门口候着了。轿子一到，王国光就迎上去欢迎，几句寒暄话后，双双联袂进了一尘不染、秩序井然的衙门朝房。张居正回京一个多月，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湖广武昌城学生闹事，天天都有急报传来，最后一份由陈瑞签发的翻台遗文道格，禀报已查封红山书院，并言关在大牢里的何心隐被一个突发狂症的死囚活活掐死。因何心隐是名闻天下的学者，他的行踪格外引人关注，先前被抓的消息传到京城，就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一些热衷讲学的官员甚至给皇上写本子，要求湖广巡抚衙门放人。正当这些人卯足了劲四下里活动，突然又听说何心隐暴毙狱中，便都觉得其中有诈，要求调查事情真相。张居正将这件事情强行压下，并说服万历皇帝颁下诏旨，一下子查禁了全国75座私立书院，并讲明这还只是第一批，剩下的书院一律限期解散。此后有谁敢私创书院擅自讲学者，坚决严惩不贷。此令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但议论归议论，却是没有谁有胆量敢公然违抗。蔓延了几十年屡禁不止的讲学之风，终以何心隐之死而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这件事的首功虽然是金学增，但真正得到好处的却是陈瑞。皇上查禁书院的诏旨颁布不久，吏部的遗文就到了武昌城府台衙门，调陈瑞到京任礼部右侍郎。同时被升迁的还有真定府知府钱普，他奉调进京升任工部右侍郎之职。对这两个人的升迁，一些官员颇有腹诽，但慑于张居正的权势，却是没有人敢公开议论。第二件大事是高拱的去世。自那次张居正回籍葬父，路过新政县，特意到高家庄拜访之后，高拱的身体就迅速垮了下来。张居正走后不过半个月，高拱就卧床不起。尽管地方官员在张居正的嘱托下为高拱请了高明郎中精心救治，终因风烛残年、欲火攻心，导致气血两虚而病入膏肓，最后药食不进，喝一口水都吐了出来。六月底，这位倔强的耻直宰辅终于带着无尽的愤怒与伤心撒手尘寰，永远地闭上了那一双不肯认输的眼睛。六天之后，张居正得到了噩耗，不禁潸然泪下。他想起高拱临分手时的嘱托，便立即入宫觐见皇上，希望皇上看在高拱是隆庆皇帝藩邸旧臣的面上，能够给他恢复生前职位并赐谥号。万历皇上还记得六年前高拱说出的10岁孩子如何能当皇帝。

0: 的这句话，他是一个记仇的人呢、啊。他对高拱的愤怒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亡，现在高拱死了，他仍然拒绝宽宥这位老臣。虽然在张居正的一再恳求之下做出了让步，却也只肯给予半藏的优恤，至于恢复职位并赐谥号则坚决不允。所谓半藏，即是由朝廷负责一半的丧葬费用。一个有功于社稷、忠诚于皇室的秉国大臣死后如此凄凉，张居正心下恻然。在那一刹那间，他的脑子里闪现出了君王寡恩这个词儿。但面前的这位少年天子毕竟是他呕心沥血调教出来的，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学生想得太坏。处理过这两件大事，张居正忽然有了心力交瘁的感觉。他上任宰辅以来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件事是不得罪人的。回想这一路风风雨雨，他真是深有感触。在一个贪墨成风、积弊太深的官场，想做成一件事情，哪怕是一桩小小的改革，都充满了巨大的阻力。扩清政治，开创太平盛世，唱几句高调可以，若要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推进，让大明江山固若金汤，让天下苍生尽被恩泽，则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他今天来到吏部衙门，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件更为棘手的事，要与王国光单独面谈。却说王国光把张居正领到了朝房，两个人是老朋友，见面便省去了不少客套。刚坐定，张居正一眼瞥见王国光坐椅前的茶几上搁了一把镶金的紫砂壶，他不想一上来就谈溜肩的问题，于是指着紫砂壶笑问：
1: 汝官，你也学着喝茶了？
0: 在张居正的记忆中，王国光从不喝茶，这大概是山陕人的习惯。张居正记得他的老友同为山陕人的原任吏部尚书杨伯，虽然著有《周朴》一书，家中却很少见到茶具。此时王国光一手拿起了紫砂壶，另一只手提了提壶盖，朝张居正挤了挤眼睛回道：
1: 咱这茶壶里装的不是茶，你猜猜装的什么？酒。嗨呀，哪能在朝房里喝酒啊？
0: 王国光说着，端起了紫砂壶，对着壶嘴咕了一口，故意咂咂嘴，津津有味的言道：
1: 舒大兄，实话对你说吧，咱喝的是醋。醋？
0: 张居正嘴里立刻涌起了一股子酸味儿。
1: 汝官，你把醋当水喝？是啊，去年秋上咱脾胃突然不好，不但每日噎气腹胀，夜里一觉醒来嘴里每每发苦，舌苔也老厚老厚的，吃啥都没有味道，找几个郎中看过，甚至太医院的院正也为咱开过汤头，吃了均不见效，正苦恼着。有一次张四维来毕府看望，言谈中知道了咱的病情，便告诉我一个土方子，要我用紫砂壶盛老陈醋，有事儿没事儿咕几口，只当是喝水的。第二天他还让人给咱送来了这把紫砂壶，咱想喝醋也不是什么难事，一日三餐
0: 咱山西人顿顿都

离不开醋，于是咱就按他说的办理，喝了一个多月，脾胃真的就好了许多，夜里睡觉嘴也不苦了，也想吃东西了。从此这把紫砂壶每天就跟着咱，早上离家上衙门执事，咱

0: 能是你山西人呢？用这紫砂壶喝陈醋，还有一种功效，却是事先没想到的。
1: 什么功效啊？
0: 壮阳。啊？还有这回事儿？
2: 张居正眼睛一亮。
0: 是啊。
2: 王国光摸了摸油亮亮的胡须，兴奋地说，
0: 一连喝了三个月的老陈醋，明显感到肾囊充溢。
1: 哦，紫砂壶里装陈醋，原来还是一味春药。
2: 张居正说着大笑了起来，又指着紫砂壶问道，
1: 你说这紫砂壶是张四维送给你的？
0: 是啊，紫维兄家里是山西省最大的盐商，可谓富甲全省，有的是钱，送个把镶金的紫砂壶算得了什么呀？
1: 没想到你汝官兄的心里也有这种吃大户的思想。
2: 张居正虽是讥笑，却并无恶意。
1: 不过你要记住那句话，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
2: 王国光是细心人，听出了话中有话。
0: 张四维是阁臣，用不着来巴结我，他送这把紫砂壶来纯粹出于相宜。哎呀，汝官兄曲解了我的意思，朋友之间互赠礼品，不应列在行贿受贿之列。
2: 张居正说着话锋一转，
1: 不过最近有件事情确实牵扯到了张四维，还有老兄你也有份儿。
2: 王国光警觉地问道，
0: 什么事儿啊？
2: 张居正瞟了王国光一眼，敛了笑容问道，
1: 汝官兄还记得年初辽东大捷的事情吗？
0: 辽东大捷怎么了？
1: 这里头可能有诈。
2: 张居正就把那一次回乡途中去新郑县高家庄，高拱就辽东大捷提出疑问的事情说了一遍。王国光听了嗤的一笑，
0: 有诈？
2: 王国光抖得挺直了一下身子，
0: 有什么诈呀？高拱的怀疑不无道理，但终无实据。
1: 实据已经有了。
0: 啊？
2: 张居正迎着王国光惊讶的目光，又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却说那次在高家庄与高拱谈话之后，张居正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派人前往辽东秘密调查。但究竟派谁去担当此重任呢？经过反复斟酌，他想到了兵科给事中光茂。此人在隆庆朝就是言官，由于行使弹劾纠察之权不避权贵，曾深得高拱的赏识。张居正出掌内阁之后，曾将六科言官撤换了一大批，只留下了几个人，光茂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特立独行，从不参与官场的党派纷争，但碰到不法之事却能恪尽职守，慷慨谏言，这便是张居正将他留任的理由。于是张居正在新郑县城连夜给光茂写了一封密信，要他即刻前往辽东。光茂接信之后，便以调查辽东屯田的名义出了山海关，在辽东待了一个多月。从李成梁、张学言这样的藩镊镇守，到变拜孝左，甚至行商土著、口外流民， 他都旁敲侧击，拔草寻蛇，做了详尽调查。

之后得出的结论与高拱的怀疑完全一致，团山堡一役根本不是鲁寇来犯，其真相是鞑靼一支小的部落因与大首领俺鞑的儿子皇台吉发生了冲突，这支小部落的首领惧怕嗜血成性的皇台吉前来剿灭，便带着全部落老老少少1000余人冒雪冲寒前来团山堡乞降，以寻求明军的保护。守堡的将领是辽东队兵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他见那么多人赶骡子骑马的冲关而来，误以为是鲁酋率众来犯，便趁敌机未稳大开关门掩杀过去。前来乞降的人群猝不及防，纷纷四下里逃窜，双方刚一接阵，李如松就感到不对劲了，但手下兵士立功心切，一个个如猛虎扑羊，见人便杀，制止已是来不及了。不到半个时辰，可怜800余名男女老少就这样死于非命。事情既到了这个地步，如其因滥杀无辜受到惩处，倒不如将错就错，向朝廷报功。由于李如松的胆大妄为，北京城里便有了那个令龙颜大悦、百官欢心的辽东大捷。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

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 一，点火！
2: 点火！
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4: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一起分享赵传的经典专辑。今天我们听到的是1990年由台湾的果实唱片为赵传所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编号2D-1080。
4: Music Bar Old Time。
3: 我是一只小小鸟。用一种很形象的生活写实传神的心理刻画，赢得了很多人的共鸣，堪称是现代城市小人物全天候兼容的必备主题曲。而且跟以往那些华语乐坛小人物的经典作品，像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寂寞难耐那种纠结于自我的寂寞和自怜有所不同的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虽然在主题上还是描写在现实中地位和身份描写的平凡人的心声，但却更具象征意义，更具一种共性，也更显大气。而赵传在副歌部分豪放和张扬的演绎，也让整首歌有了一种小人物扬眉吐气式的短暂释放。虽然最终还是飞不高，虽然还有未尽的要求，但这个心声毕竟已经传到了大人物的耳中。而这首歌曲流行摇滚的编配也与整体的气质相得益彰，有内敛，有爆发，有绝望，有希望。厚重的鼓点和着赵传高耸入云霄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声嘶力竭的表白，也让人们不用再为赵传尖利大嗓门的嗓音犯愁，因为这个时候歌声已经化为一种情绪，一种宣言，一种回味。我是一只小小鸟，作词作曲李宗盛，制作刘天健、沈光远。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我是一只小小鸟》。相对专辑同名主打歌毫不逊色的前两张唱片同名曲的精彩，这张专辑在整体的质量上其实呢是有一些下降。尽管创作阵容中依然有林东松、黄韵玲，制作阵容中也依然有友善的狗和刘天健，但由于严重缺乏像之前《不要挡在我的面前》、《喊向黑色的天空》和《我终于失去了你》这样硬气风格的作品，也让赵传很难找到有收有放、有内有外的平衡点。像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我不只是你的昨天和走出你的心这些歌曲，虽然也算是有一些小亮点的作品，但由赵传唱来却显然失之个性。从这点上其实也说明，一个声线上属于非常态的歌手，只有靠适合他特质的歌曲匹配才能发挥最大的疗效，反之则可能让他加倍平庸。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作词许常德，作曲徐家良。

像不曾在你面前掉过了一样，以下这首《我不只是你的昨天》也是给人留下了一定深刻的印象，但是呢，却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赵传的特质。这首歌作词许常德，作曲张朵朵，《我不只是你的昨天》。

在这张《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当中，倒是女性创作人黄韵玲的《给我一些时间》，至少你还拥有我，以及一向擅长钢琴抒情曲风的林隆璇的《像我一样骄傲》，算是专辑当中比较具有钢骨的作品，并且和赵传的声线两相结合，还多少能维持一点高亢的本色。但是与前两张专辑的作品相比，也多少显得有些平面和苍白。给我一些时间，作词作曲正是给赵传写下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成名作的黄韵玲。

接下来这首《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是由赵传自己担纲作曲的作品。这首歌依然延续着他在红十字合唱团时候的风格，从一开始就进入高潮，这种持续性的高音轰炸也因为太摇滚了，反而让人摇滚不起来了。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作词佟大龙、刘天健，作曲赵传。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一起分享赵传的经典专辑。今天我们听到的是1990年由台湾的果实唱片为赵传所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编号RD-1080。
1: Music bar, anytime.
0: 还是来看一下这张歌词本当中有怎样精彩的文字来描述赵传和他的歌曲。打开专辑歌词本第一页，会看到这样的一段文字：老天说，你的名字是红尘鸟，在都市丛林、斑驳矮墙、交错天线中落脚，在自我的尊严和现实的夹缝中穿梭。红尘鸟低飞，飞过人性的善恶和褪色的梦想，这无奇不有的世界，你注定在笑容和泪水之间飞来飞去。我的命运，我的骄傲，我的幸运，我赢了。我丢掉了西装，换上歌手的打扮，万头攒动中有人高喊我的名字。我拭去流入眼中的汗水，努力记下这个画面，在自己打造的舞台上，我终于飞出一片美丽的天空。是啊，这个时候赵传可以大声地说，像我一样骄傲。像我一样骄傲，作词刘玉瑞，作曲林龙玄。

接着来看专辑歌词本第一页的这段文字：谁遗失了蓝色天空的通行证？我想了又想，实现自己心底的愿望，是不是每一个曾在玻璃窗前仰望苍天家伙的梦？也许我们的梦都一样美丽而单纯，只要一个可供栖息的温暖怀抱。我走过每一天每一个地方，那个机车青年穿梭在阳光风雨里，载着他破碎的爱情，那个抱着书本苦读的中学生，想着一座美丽殿堂，那个在东区雨中流浪在橱窗前的少女，那个俱乐部里走向麦克风的先生，他们正在每一条路上摸索着未来。我举杯敬那些在生命里跌倒后又爬起来向前走，在风雨中哭喊后又重新展现笑容，最后终于飞上青天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至少你还拥有我》，作词作曲依旧是黄韵玲。

专辑歌词本还有这样的文字来描写赵传，在笑容和泪水之间飞行，每一条路都似乎艰辛而漫长，每一种生活都有难言的隐痛，有的人生来就是翱翔的飞鹰，有的人注定只是枝头奔波的小鸟。夏季的那个午后，我张开的双臂逐渐垂下，展翅的动作停止，最后我冲上大楼的屋顶，看到我的窝巢只是这个城市毫不起眼的一角，随后看到远方一个两个十个百个千个屋顶上的人，每一双眼睛都望着天空。我知道在这无处可逃的生活里，在这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的时间里，在这无依无靠的追寻里，你我都是一只小小鸟，继续着自己的飞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是你还是我》，作词作曲林东松。

好，继续来看专辑当中饶恕赵传的文字。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献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是一张在生活淬炼中凝聚的专辑。当赵传戴上耳机，关上录音室厚重大门的时候，无数风雨往事浮现眼前。当唱到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也飞不高时，所有的心情都获得安慰。 赵传的音乐旅程在风雨之中走到今天，融入了更多对生活的关怀和自信。现在的赵传是一个和你患难与共的朋友，他坚持无比的生命力，像是随时要道出自己的热情。他要和你共同追寻那个幸福的天堂，在音乐里，在歌声里，安慰每一个在生命中尝尽甘苦的名字。接下来这首歌叫《走出你的心》，作词作曲还是林东松。

好了，不知不觉已经听过了赵传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的九首歌了。这张专辑除了一首龙头作品之外，其实龙尾的，也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其实也算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李宗盛再度操刀进行歌词创作的这首作品，也恰恰选用了专辑的标题歌《我是一只小小鸟》其中的一句歌词进行再扩展，在语义上不仅做了新的延伸，也很好的为整张专辑做了首尾呼应。其实这倒是引出了一种遗憾，为什么没有让李宗盛来制作整张专辑呢？让他把对小人物那种精确的情绪起伏把握和赵传那种平民英雄式的唱法有机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小人物专场，这样的话这张唱片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仅仅留下一首让人记忆深刻的主打歌，而完全可以成为一张可以和李宗盛作品集所媲美的华语凡人流行经典的专辑了。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作词李宗盛，作曲刘天健。

1990年的这张《我是一只小小鸟》是整个赵传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自这张专辑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向生活和生命俯首低头的赵传，也是这张专辑让赵传从一个摇滚歌手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关注人文与关怀的流行歌手。我是一只小小鸟几乎可以说是一张在生活历练中凝聚的传记，也可以与每一个在生活中历尽艰辛的人共勉之。专辑用我是一只小小鸟作为开始，用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作为结束，应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的那句歌词：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呢，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你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们不能确定赵传要讲述给我们听他的理想是什么，可是他唱给我们的答案却绝不是他现在所有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会最终妥协，就算是一贯铁汉柔情的赵传，那些关于梦想的记忆终究没有实现的机会。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赵传的经典唱片，明天再见。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心中的圣地释迦牟尼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曾经辉煌的佛教发源地，佛教早已经衰败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败？它是怎样衰败的？面对这种情景，玄奘又该怎么办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0: 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佛教非常盛行，有七个贤人啊，非常高明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而聚会的这个地方呢，大家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就用了一个佛教的典故来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啊，这也是中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城是舍卫城啊，它旁边有一条河，然后呢通往王舍城，就是竹林精舍的所在地，王舍城和西南方的几条重要的商道都汇聚在这里。这个地方重要，我们不去过多的这个去介绍了。而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玄奘在这里注意到的一处遗址，跟早期佛教史非常相关，而且跟我们一般的佛教信徒来讲，往往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它揭示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创立佛教的初期所经历过的极其严酷的斗争。对我们一般的印象，佛教是非常平和的，慈悲的，是不讲争斗的。但是别忘了，历史不是这样。历史是什么呢？是佛教是在佛陀是在与各种力量的非常激烈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残酷的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玄奘在这里注意到所谓提婆达多 Devadatta， 提婆就是天的意思， Datta 是受的意思，传授给你，教给你，也就是天生的意思。这个人的名字叫天生啊。这个人是佛陀的堂弟，堂兄弟，是佛陀的亲戚。玄奘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往往是被佛教史上忽视的，也不在我们，比如信仰佛教的人啊，或者对佛教感兴趣的人，他的尝试范围之内的。正是这个堂兄弟，在佛陀创建佛教的早期，和佛陀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在佛教刚刚成立的时候，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佛陀。关于他们之间的斗争，玄奘记录了许多传说。
0: 玄奘详尽地记载了提婆达多所用来和佛陀斗争的方法，比如放醉象啊，这提婆达多啊，想到时候跟想把这个佛陀给害死啊，这是佛经的记载啊，这是佛经的记载，放醉象，象喝醉了，然后就放出去，希望能够把佛陀或者这个撞佛陀踩佛陀，是狂人，就派出一个狂人，非常狂暴的，或者甚至是精神上有点毛病的人。啊，希望他去行刺佛陀。头大石，在这个释迦牟尼路过的地方，他躲在山上，推下一个大石头。啊，这个玄奘都把他记载了。这个提婆达多不简单，他是有他的理论，有他的组织，有他的信徒的。他提出过五法，所谓提婆达多五法，五条戒律，来对抗佛教，来和佛陀释迦牟尼进行争斗，争夺信徒，争夺啊大家大众。这五条什么呢？第一，受敬若奉少衣。奉少衣是这个印度苦行者穿那种衣服，佛教僧人也穿这种非常褴褛的啊，这个非常这个破烂的，这样一种衣服，就不追求任何光鲜的衣服啊。第二，自受敬常起时

0: 这一辈子只去要饭，就只去乞食讨饭。而佛教徒后来好多定居了以后，因为有施主，有施主嘛，所以往往是有人供养的。第三条，自受尽唯一作食，这一辈子我一天只坐下来吃一顿饭。他连这个过，佛教是讲过午不食，但过了中午就不吃饭了，不进食了。他不是，他一天就一顿，也不管什么，就一顿。第四，自受尽常露居，我这一辈子就睡在露天，就是我不要寺庙。而佛教徒实际上指环精舍也好，竹林精舍也好，都已经有建筑物有寺庙了，也就是佛教徒经常会住在有遮风避雨的这个建筑物里。而这个提婆达多提出，我就是露居。第五，自受尽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乳，我一辈子绝对不去碰鱼肉，这样血味啊，带血这种东西，不吃盐，不吃乳酪，不喝乳制品。我们知道佛陀在的时候，小乘佛教是可以吃三净肉的，佛陀本人也是吃的。这个当然有一些大概佛教的信徒对佛教历史，因为由于信仰的关系，对佛教历史不太了解，认为这是事实。而且佛陀在修行的时候，他苦行的时候，他觉悟之前，就是接受了一位施主的一碗奶酪，还可能里边还有一点碎肉，他恢复了体力才觉悟的。提婆达多提出这个无法，在古代印度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古代印度崇尚苦行，越是苦行，大家就越佩服，越信仰你。佛陀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也是像别的宗教一样极端的苦行，所以大家记得，现在留下来早期的佛的塑像有这么一尊，每根肋骨都是历历可数，瘦的每一根筋啊血管都爆在外面，有这样的佛陀像的。早期有这么一个佛陀像非常著名，也就佛陀早期也是苦行的，但是佛陀后来悟道了，他提倡的是中道。这个我们不能拿中国的中庸之道去比，不能比附，但是的确有这个意思，就是不能太苦行，要取中节中，取行一个中道。所以佛陀后来是放弃了苦行的。这实际上在早期印度好多宗派，印度的民众对佛陀不是没有非议的，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听了这个提婆达多这个高唱的乌法，好多人在早期是背叛了佛陀，是离开了释迦牟尼，转投到提婆达多门下的。
1: 佛陀在开创佛教时经历了诸多危机和挑战，但仍然坚持不懈地弘扬佛法。玄奘追随着佛陀的足迹，终于来到了佛陀出生的地方迦比罗卫。佛陀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族？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呢？
0: 玄奘悉心求法，到达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佛陀的故乡。这个地方我们汉译佛典当中叫做迦毗罗卫，迦毗罗卫斯都，啊，到达了这么一个地方。这对于佛教徒来讲，当然是首屈一指的圣地了。对于任何一个宗教信仰的这个徒众来讲，或者大家对这种宗教感兴趣的、抱有好感人来讲，教主的诞生地，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没有。所以玄奘呢来到了这里。这个地方从公元六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啊，是释迦族，因为我们释迦牟尼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释迦是释主，他这个族的名字叫释迦族。牟尼圣人，觉悟了的人，有高度智慧和道德的人。释迦牟尼的意思是释迦这个族的圣人。释迦族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 兴旺发达，繁衍于印度的北部边境和尼泊尔南部边境这个交界的地方。这个城市，佛陀这个故乡，费了全世界的学者九牛二虎的力气来确定它，那一定要把它定位。那么如果人类历史上那么重要一个人物，你的故乡都定不了位，那当然学者是有责任的。最后是通过考古发掘解决问题的。1971年到1974年，也就是离开今天30多年前，在一个地方叫比布拉瓦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这个我们不介绍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50多枚公元前的风泥。什么叫风泥呢？就像我们古代啊，我们古代写，我们今天写信贴邮票，不把这个用这个胶水把这信封一粘，那个古人不是，古人是拿木牍或者竹简或者来通信，通信完了以后，他在这口上要用胶泥啊给它封住，也就是然后上面用印章敲上，那么这个泥上就留下了这个文字。这有点像火漆，就打一个火漆印。在这个地方出土了50多枚风泥，而40多枚上面都是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嘎比拉法斯都。那这个是最强硬的证据，也就是佛陀的故乡就在今天的比布拉瓦，在尼泊尔。佛陀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在尼泊尔，并不是在今天的印度境内。那么传说中佛陀的故乡是日族的英雄，他有个太阳族，信奉太阳，叫乔达摩高达玛所建。所以大家别忘了，佛陀的真正名字叫什么呀？佛陀的真正名字他不叫释迦牟尼，他也不叫如来，他叫悉达多乔达摩，悉达尔塔高达玛，高达玛是他的姓啊。比如我们先英文名字倒过来，要我签英文名字就得签成文中钱啊，我姓钱，但我名叫文中。姓佛陀的姓就是高达玛乔达摩，悉达尔塔是什么？一切义成，成就了一切正义，成就了一切啊最高尚的东西。他的名字是有意思的，所以他叫一切义成太子，有时候这么叫他啊。所以这个城市，佛陀的故乡，就是他传说当中的英雄乔达摩所建。佛陀的时代，在释迦族里边诞生佛陀这么一个人物，不是偶然的。在佛陀生存的年代，正好是释迦族最鼎盛的年代，人口达到了100万，据拥有10座城市。佛陀的故乡迦毗罗卫是10座当中排名第一的。当时这个城迦毗罗卫是非常雄伟的，有4座城门，里边有园林，有市场，有高高的塔楼俯瞰这个全城啊，城里还有议事厅来处理一切公众事务。所以佛陀的故乡，那佛陀的故乡学术界认为是一个共和国，像罗马一样的共和国啊。这个国体对于这个佛教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一切都证明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繁华，但是同时一切又很无奈地向我们揭示佛陀的故乡的衰亡速度之快是惊人。
1: 佛陀的故乡曾经非常繁华，但后来却不幸地衰败了。一路追随佛陀足迹的玄奘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0: 玄奘法师到的时候，那么繁华的佛陀的故乡人都不提到了，但是玄奘法师记载了数量巨大的质量上乘的基址，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基础，它的遗址，看出玄奘法师看出来这个很好看，这么一个地基，一个地基曾经有过的寺院上千所，而到玄奘法师到的时候都没。我相信这个跟玄奘脑海当中想象的，或者他内心深处所抱有的巨大的期望，这么一个非常辉煌绚烂、金碧辉煌的 佛陀的故乡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我们不知道玄奘是不是微微有些失望，这个记载里没有，我们看到的是玄奘法师匆匆而过，前往另外的一些国家，他就看了一下以后马上往那兰陀赶。照常规来讲，到了佛陀的故乡，你应该做一个很长时间的停留，甚至如果还有寺庙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里作为你的留学地。而玄奘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了。而玄奘在经过同样荒芜不堪的一个国家叫蓝摩国的时候，他在这里啊，留给我们一段又很有意思的记载。什么记载呢？他在这里发现一座非常奇怪的寺庙，这个寺庙的名字叫沙弥寺。怪在哪里呢？正如他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这个寺庙用一个沙弥，他的传统是规矩是用一个没有受过具足戒的沙弥来管理这个寺庙，来充当这个寺庙的主持。这在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玄奘留下了记载，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啊，佛教史上会有这样一个以沙弥，以一个见习僧人啊来充当寺主的寺庙。是说呢，从前啊有一群比丘啊，一群这个僧人到这里来学，来敬拜这里的佛舍利，这里有个舍利塔，看见象群，印度多象，象群来回的奔走，有的大象呢用牙啊，用象牙去除草，有的大象用鼻子在那洒水浇花，有的大象呢用这个鼻子从别的地方卷来了鲜花供养在这里，大家看了都很悲叹感动。也实际上这批僧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荒了，已经是野象在那里照料这个，人都没了，僧人都没了，大家都很悲叹。
1: 看到这样一座荒芜残破的寺庙，僧人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这个举动与沙弥寺名称的由来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其中有一个沙弥就发愿放弃受具足戒的机会，因为在这里没有办法受具足戒，这里空无一人，所以这个对僧人来讲发这个愿是很重要的，也就是等于我来读书，但我发愿我永不毕业，不就这个道理吗？我永远不拿到毕业证书，那当然这个是很大的愿，所以他发愿留在这里供养。他对众人讲，对那些跟他一起来的这些僧人讲，说什么呢？我有福气得以出家啊，我出家为僧因为我有福气，但其实只不过是滥迹其中，就是滥竽充数，我混在僧人队伍里毫无成就。他大概自己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成就了。这里有佛舍利，我们都看到那么多像在这里洒水除草，我甘愿留在这里与象同群，了结余生，这才是我的幸运。那么这一位沙弥呢，就高高兴兴的就在这边留了下来，天天的在这里跟大象们一起除草、浇水、种花，慢慢的修建，愚公移山般的一点一点恢复这个残破的寺庙。到后来他这个行为感动了周围的国王，国王呢就开始施舍，被他感动就建成了一座比较恢宏的一座寺庙。这个寺庙从此形成了一个传统，主持必须是沙弥，而反而不能是受过具足戒的正规僧人。玄奘法师显然在这里悟到了佛学的道理，他看到了这，玄奘法师是个非常聪明善于学习的人，所以他才会非常正式和隆重的把留下了这么一段珍贵的记载。离开这里的前方就是

0: 纳兰陀寺的所在地摩揭陀国。玄奘法师在马上到达摩揭陀国，到达纳兰陀寺的途中，他还经历了哪些事情，留下了哪些记载，他又是怎样到达了纳兰陀寺的，怎样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共同为玄奘法师高兴，共同欢庆他到达求法目的地的。
1: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是纳兰陀寺，那么这座寺庙会不会就是小说《西游记》中西天大雷音寺的原型？在小说《西游记》中，大雷音寺是如来佛祖和众多菩萨修行的地方，在那里充满了许多神话的色彩。那么现实中的纳兰陀寺会是什么样子呢？玄奘在那里的真实经历又是什么样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到达西天。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吧

0: 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9: 什么？健康证？
8: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9: 什么电话号码？
8: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9: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8: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9: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9: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1: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9: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1: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9: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9: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唉，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

0: 工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9: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1: 卖了7-8年

0: 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波河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 福建

0: 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

0: 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To a true
2: economic partnership.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 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

0: 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

0: 半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1: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啊，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

0: 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还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0: 还田了啊。对，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1: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提 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0: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0: 对对对，
2: 这个，
0: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0: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 0% 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他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0: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0: 这个我都刷到过。
1: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0: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1: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0: 班主任老师。
1: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0: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1: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时候他
0: 如鱼得水啊。
1: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0: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那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一个，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

0: 还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啊、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啊、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啊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 20%， 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嗯，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1: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

0: 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质疑。
1: 嗯，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主持人，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
1: 哇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你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啊，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啊。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 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 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

0: 后一集，啊，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年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嘛，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的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

0: 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不是？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银台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我们一个固定 IP， 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环球银泰。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ad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 很开心。

0: 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歌曲《一路生花》送给你。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暑期消费热力足，上海之夏点燃家庭消费新活力；小小拼豆热度高，警惕暑期势力刺客；手机真会偷听日常对话吗？专家揭开精准推送背后真相。六分钟，重庆民警跑赢骗子，保住1421万元。流星暴雨上演，露营区成追星热点。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嘉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作为上海促消费的重要品牌活动，今年的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以加入嗨派为主题，活动横跨整个暑期、中秋和国庆，并首次将家庭客群作为核心切入点。家庭消费正成为这个夏天最活跃的市场力量之一。
2: 下午，浦东的这家商场里人潮汹涌。今年六月底开业的这座超大型商业综合体，一开业就进入了暑期档。商场开启了贯穿整个暑期的奇想嘉年华活动，从恐龙模型到冰雪表演，再到儿童才艺大赛，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亲子主题活动。
3: 因为我们老大就是滑滑滑冰，所以老二也来滑，就是全家运动。
2: 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带动下，各大商圈围绕亲子家庭需求集中发力。这家商场主打一站式微度假，把滑冰、才艺展示、儿童剧等体验业态与零售餐饮结合，延长家庭客群在商场内的停留时间。
4: 像我们活动有预告，12点前很多家庭呢也到达了我们现场吃饭、逛街、消费。
2: 而在浦东张江，另一家商场也推出了小朋友喜欢的卡通形象联名活动。知名儿童动画《汪汪队立大功》的全国首展《恐龙岛奇遇记》落地于此，火山波波池、考古山洞挖沙池等互动体验区吸引了不少家庭。
5: 杨浦过来的，对，小朋友喜欢吗？
6: 我们是从徐汇过来，一顿饭200-300肯定有的，再加他这个玩具就已经150了。
2: 商场运营方介绍，上个月商场月度客流创下今年以来单月新高，文旅联动成为客流冲高的关键因素。目前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进程刚刚过半，11项国际化标杆活动正在陆续落地。随着中秋国庆消费节点临近，家庭消费的热度还将继续升温。
1: 作为新潮益智玩具，拼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近日，一则10岁女孩每天拼豆，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关注。小小拼豆为何竟成了势力刺客？来看报道。
7: 拼豆又称绒绒豆或像素画，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因趣味性强、解压治愈的特点受到年轻

0: 听人和众多学生的喜爱。
1: 拼豆呢，就能让我坐下来，什么都不用想的专心去拼豆，而拼出来图案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拼豆很好玩。
2: 它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1: 坐姿正确的话，其实影响不大，总比看手机会小一点点。与其说在家里看手机，还不如说来拼豆。
0: 和小 B 一样，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拼豆能让自己脱离电子屏幕，只要端正坐姿，就不会对视力造成负担。
2: 你都什么时间去玩那拼豆游戏？一次玩多长时间？
3: 一个多小时。
2: 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3: 暂时感觉没有啊。
4: 我是近视以后才玩的，然后我觉得没有影响，一点影响没有，我觉得挺好玩的。
0: 有拼豆机构老师表示，日常游戏中，工作人员会主动提醒孩子调整用眼距离，适时休息，但大多只是常规善意提醒，并未形成标准化的用眼时长管控和护眼规范。
3: 家长带着孩子来的，他们也会比如看着自己的孩子拼一会儿，就差不多让他起来溜达溜达，看看窗外。像刚刚说过，小朋友他有的离得很近的，我们看到了也会给一个善意的提醒。
0: 记者走访眼科门诊了解到，暑假里因长时间精细手工过度近距离用眼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的青少年患者明显增多。医生表示，拼豆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拼豆的豆子非常细小，绝大部分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非常近距离去用眼用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
5: 它其实跟我们所有的近距离用眼的这个活动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的乐高啊，比如说像我们室内的拼一些积木啊，包括我们的弹琴啊、画画呀，长时间的这个近距离的用眼，其实是会加重我们一个小朋友近视的这么一个风险。
0: 医生表示，拼豆本身并非洪水猛兽，但要严格控制拼豆等近距离用眼活动的时间，尽可能做到20-20-20护眼法则。
5: 玩20-30分钟，我们就需要去户外再做一些充分的让眼睛看远的这么一个放松的活动。
0: 医生表示，最近也常有家长咨询，暑期天气太热，户外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办？对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居家护眼放松方案。
5: 早晚相对比较凉快，室外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我们出去去做一些户外。然后同时，如果实在比如说下雨啊，或者天气条件太炎热，没有办法出屋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可以站在窗边去看看远处的景色啊，这个也算是就是对眼睛的一个放松。
6: 刚和朋友聊完想买的商品，手机立刻弹出同类广告，不少市民心生不安。我们的日常对话是不是被 APP 24小时监听录音？记者走访行业专家，揭开精准推送背后的真相。
7: 不少网友都有过同款经历，私下交谈内容和软件广告高度重合，手机偷听的说法广为流传。专家表示，从技术、成本、法规三方面来看，正规 APP 主动后台偷听用户对话几乎不可能。
8: 技术上讲，如果是某一个 APP 有了这样一个监测系统，同时呢再把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话翻译成他们能理解的机器的语言，然后再推送相关的广告，这个在机器运营、平台运营过程中成本是极高的。我们看到了媒体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啊，如果有一个亿的用户的这么一个平台去做这样的事情，它的运营成本的话可能达到上百亿。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商业逻辑应该是不成立的。
7: 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从何而来？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
9: 只要在互联网使用，必然留下痕迹。他把这些痕迹呢进行一些归纳、整理、分析，形成用户画像。然后呢，他可能会做一定广告的推送。这些事情呢，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让渡一部分我们的隐私。
7: 大数据画像存在隐私泄露隐患，违规采集个人信息或将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也给出了防范妙招。
9: 比如说你访问了某个网站，有一个链接直接给你推送一个 APP， 那我劝你别装这个 APP， 因为这样的 APP 很可能会侵犯你的隐私。
8: 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种弹窗类广告和这种互联网上产生的所有广告必须要一键关闭的。有人说点来点去点不到啊，关不上。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既可以到事件部门。

0: 去举报，同时呢也可以到消协去投诉。
1: 除了防范个人隐私泄露，市民更要当心电信诈骗。几天前，重庆市石柱县70岁的张先生就遭遇了冒充电商客服类诈骗，账户内千万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市反诈中心及时研判发现这一风险，并立即启动高危预警处置机制，一场与骗子的速度较量就此展开。
2: 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了。16层，真的是黑市。
3: 我们了解到该群众长时间和境外高危涉诈电话号码通话，并开启屏幕共享软件操作手机。我们多次拨打，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随后我们第一时间火速上门劝阻。
4: 接到民警电话后，张先生的妻子和张先生及时关掉了手机。民警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帮助老人拔出电话卡，切断骗子的控制渠道。从民警接到预警到彻底阻止诈骗，仅用了6分钟。
2: 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管的及时。如果说你把烟子卖给出去，卡住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4: 经核查，张先生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共有1421万余元。因为民警果断处置，急速上门，保住了这笔千万巨款。
2: 你知道你为哪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5: 都是你那些软件。
2: 你过来看一下，下的好多。
6: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还不是还过得翘。
2: 没事。
4: 随后，民警当场帮老人全面清理了手机内的恶意软件，并手把手指导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为彻底杜绝风险，民警还协助老人挂失了银行卡。
2: 银行卡密码全部给他改了。屏幕共享的很多诈骗分子，他很有可能是晓得银行卡取款密码的。
4: 民警提醒，张先生遭遇的这一类骗局，精准瞄准防范意识薄弱、操作能力有限的中老年群体。诈骗分子通过弹窗广告、垃圾短信等渠道，诱导受害人下载捆绑木马病毒的恶意软件，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最终实施诈骗。
3: 只要陌生来电冒充客服，说要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还诱导你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不明软件，100%是电信诈骗。一旦遇上，千万不要自己操作，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者拨打110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8月12日晚，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期。今年极大期恰逢新月，整夜无月光干扰，被天文学家称为近3年来观测条件最佳的一次。在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九黄山景区，海拔2000米的云中农场露营区聚集了上千名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现场记录下这场夜空烟火秀的每个高光时刻。
7: 从傍晚开始，云中农场的帐篷区就已基本满员，不少游客从成都、重庆等地专程驱车赶来。天色渐暗后，头顶星空逐渐清晰，银河肉眼可见。晚间10点半左右，流星出现的频率明显加快，平均每隔1-2分钟就有一颗划过天际。部分火流星拖出长长的尾迹，引发露营区阵阵惊呼。
8: 真的太震撼了，刚才那颗流星真的特别的亮啊，尾巴拖了很长，感觉就像在我的脑壳划过一样。我们专门从德阳那边开车过来的，就是冲到今晚上的这个最近3年最佳的一个流星来的，果然没有白跑一趟，回去够吹牛1年了。
7: 九黄山后山的云中农场视野开阔，无高层建筑和树木遮挡，远离城市灯光，是绝佳的天然观星场。景区配套的星空帐篷、营地灯光既保障了基本照明，又未造成明显光害。摄影爱好者们纷纷占据最佳点位，以山脊线或帐篷为前景，捕捉星轨与流星同框的画面。
9: 我拍星空好几年了，今晚的条件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好的一次。没有月亮干扰，空气又干又透，能够捕捉到很多暗弱的流星。
7: 后半夜气温降至10摄氏度以下，但大多数游客仍裹着睡袋，端着热饮，坚持守候，不愿错过每一颗流星。
1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云中农场订了那个星空帐篷，孩子没看到一颗流星就尖叫着要许愿，今晚肉眼就能看到一颗接一颗的流星，这种体验比任何的游乐园都还难忘。
1: 近日，重庆南山植物园内被誉为水上花王的克鲁兹王莲悄然绽放，巨大的叶片铺满水面，神奇的花朵3天变换3种颜色。 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往观赏。
7: 走进南山植物园展览温室门前的池塘格外引人注目，一片片硕大圆润的巨型莲叶平铺水面，池水倒映着绿意，仿佛一幅天然的夏日油画。这就是克鲁兹王莲。据了解，克鲁兹王莲是睡莲科王莲属的大型水生植物，原产于阿根廷和巴拉圭。它的成熟叶片呈规整圆形，直径可达三米以上，叶缘向上卷起一圈高高的围边，像一只只倒扣水面的巨型平底锅。独特的网状叶脉结构使其浮力惊人，能够轻松承载六七十公斤的重量。
5: 听说它能够托起一个小孩，小小孩。
7: 除了霸气的叶片，克鲁兹王莲最令人称奇是它三日三色的开花奇观。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莲的花朵通常在傍晚绽放，开花第一天花瓣纯白如雪，第二天傍晚再次盛开时，花瓣会慢慢晕染成粉红色，到了第三天花朵彻底转为浓郁的紫红色，完成授粉后便闭合沉入水底。据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重庆南山植物园内的王莲正值最佳观赏期，想要一睹王莲风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哟。
1: 好了，本期小佳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0: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7: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8: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9: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

0: 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雾定。
2: 好。
0: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3: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4: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5: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6: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7: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6: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8: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9: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0: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

0: 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

0: 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方面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

0: 环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3: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5: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4: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5: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4: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8: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7: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9: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7: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0: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榫卯元素领奖服与参赛服正式发布。
2: 上海全面落实台胞同等待遇，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到上海发展。去年121万人次台胞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台青近40%。
1: 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16位区长共接听了166个热线电话。今年市民投诉变少了，建言献策变多了。本台早新闻今起推出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报道，首篇聚焦居民们不为投诉为什么。
2: 强生出租推出出行加陪诊服务，为传统出租行业转型探索新路径。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转型也可以转行。
1: 太平洋上3台风共舞，华南华东将有强风暴雨。上海本周持续潮湿闷热天气，
2: 嫦娥七号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国铁再度回应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旅客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有特殊需求可多购车票。
2: 三部门指导地方从严从快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严防流入市场。
1: 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若美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条件，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李英维。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4度，最低气温26.9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开幕30天倒计时。9月22号到27号，来自世界各地的约1400名青年技能人才将齐聚上海黄浦江畔同台竞技，这也是世赛首次登陆中国大陆举办。日前，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此次参赛的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这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此次发布的中国代表团领奖服以红耀匠心、筑梦世赛为核心设计理念，上衣左侧佩戴国徽，参赛服则以蓝运匠心、驰骋世赛为创作理念，将榫卯结构转化为几何图案。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这场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赛事，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赛场搭建到选手备战，从互动体验到产业标准，上海准备好了吗？请听报道。
3: 中国代表团连续多届实现全项目覆盖，背后是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深厚的技能人才储备。在世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选手邱树冰每天进行长达15小时的训练。
4: 我现在制作的是一个戒指，它主要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问题，它会有非常多的零件去需要我们去拼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难点。
3: 在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工业机械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全方位的保障也已经就位。实训中心主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王文强说，基地正在为选手最后冲刺打造硬核保障。
5: 为了支撑这个高强度的备战，我们基地呢配备了专属的健身房，我们还配置了专职的心理老师，还组建了由技术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梯队选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的一个服务团队，确保我们在训练期间任何问题都能得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来解决。
3: 冠军对决的背后不仅是体能和心理的保障，更是基本功的千锤百炼。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专家教练组裘志俊透露，大赛中设有神秘模块，就是对选手基本功的终极检验，冲刺训练中更注重这样的真实情境训练。
6: 神秘模块其实呢，它就是用来纠正我们选手个纠偏器，所以神秘模块它可能考的就是我们选手的一个企业挂钩，这点来说基本功它扎不扎实，应变能力到底是不是过硬。
3: 面对 AI 时代的全球技能转型，新增云计算等前沿项目精准契合全球技能转型大趋势。邱志俊说，世赛的高度就是产业的高度，严苛的标准早已从赛场走向课堂。
6: 标准竞赛的标准也是体现了我们岗位的标准，我们世赛的风向能够目前来说已经吹到了我们的课堂，吹到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餐桌上，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的世赛的一个标准转化成了教材，然后也转化成了课程。
3: 本届大赛还首设一赛两会机制，打造全民可参与的技能嘉年华。在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微赛场体验空间及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技能天花板的硬核魅力。
7: 在灌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糖浆它就会凝固，所以说呢，做出来还是有一点瑕疵的，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非常好玩的。
3: 世界技能博物馆工教部项目负责人高瑞颖介绍，微赛场打造零距离的世赛同款赛场，智慧安防、口腔修复工艺等新增赛项都被搬进互动空间，营造世赛文化体验新客厅。上海正用这座城市独有的节奏和氛围迎接技能奥林匹克。
8: 我们很惊喜地发现，观众其实不仅是做了一项这样的互动体验，他更多的是对世赛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很多观众都很热切地问我们，询问关于世赛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在这里也通过视频的方式以及二维码这个科普视频的方式向观众去介绍世界技能大赛到底在比什么，冠军为什么能成为冠军。
3: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随着赛事临近，一大波世赛好物已经提前登场。位于长乐路上的官方销售门店，本届世赛的吉祥物能能和巧巧首次以实体形态亮相，除了徽章、毛绒玩具等经典品类，还有背包、卡套等实用好物。除长乐路外，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礼物门店等点位也已上架商品。比赛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及开闭幕式场馆也将设立特许商品专卖店。
2: 今天，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举行，年轻人用心交流，憧憬未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上海发展。去年有121.1万人次台胞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其中就包括台青44.4万人次。近年来，上海全面落实台胞同等待遇，细化手来族台胞证免费办理、景点门票减免等措施，推出台胞入境办证支付一站式便捷服务，努力打造台青入境大陆第一站。 上海还出台大陆首部保护台胞投资权益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推出大陆首个省级层面惠台利民政策，上海市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为台胞在沪投资创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这些政策并不遥远，台青能通过随身办涉台服务专窗或沪台通小程序公共服务界面了解，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面对面等方式反映诉求，通过线上线下信息供给及时回复解决台青需求。
1: 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8月6号收官，全市16个区的区长走进直播间，一共接听了166个热线电话，梳理这些诉求，今年有一个新变化值得细细品读。几乎每一期节目里都有市民不是为了投诉而来，他们带着长期生活的观察，实实在在的思考，为自己居住的街区、所在区域的发展建言献策。这份源自普通市民的关切，是人民城市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对城市治理提出的更高维命题。如何接住这份热爱，把民间智慧转化为区域发展的图景。今天起，本台早新闻推出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第一篇请听报道，居民们不为投诉为什么。
9: 夏令热线节目自诞生起就以受理投诉为主，今年有些不同。普陀区宜川四村的陆先生是这群不投诉居民中的一位。
10: 宜川街道特别是中山北路以北方向的这一块区域，整体的发展都没有什么动静，所以我们也看得很着急。
9: 这份着急很具体，居民们到最近的地铁中潭路站要跨越一座中山北路桥，步行要20分钟。整个宜川街道没有一个无动力儿童乐园，没有一个可游泳锻炼的体育场所。作为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工人新村，至今还没有一台加装电梯落地。普陀区区长赵亮的回应很坦诚，他说宜川街道的确建得非常慢，现在只能通过城市更新、空间腾挪来拼命补课。他希望用持续的沟通反馈，消除大家心中被遗忘的不安。
11: 现在正在编制规划，到方案有初步方案的过程，我们还会来听老百姓的意见。这个呢，我可以给你专严的承诺，29年以前，整个宜川的非城套是要改完的。
9: 这个电话带给城市治理一份深刻启示。当居民们主动站出来为街区发展出谋划策，他们不再只是公共服务的接收者，更愿意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节目后，记者再联系了陆先生，他有些小遗憾，因为好像没人来听意见，哪怕只是通一个电话。对这片从小长大的地方，他还有不少建议。
12: 建议是不是能有这种定制的这种公交路线，在早高峰的时候能方便我们去那种地铁站，比如说泳池啊、游泳啊、体育馆啊，这些类似的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是不是能开放这种学校的资源，比如说宜川中学的这些资源能对外开放这种。
9: 一通通热线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对城市的热爱与期待。青浦徐泾人口快速导入之下，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牵动着无数新上海家庭的心。市民孙先生刚把家安在这里，孩子也今年刚出生，但他一直关心辖区内13年未动的高中教育规划用地。为什么会那么超前？记者回访时，孙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
13: 像教育局他们都会有包括条规呀、包括建设啊、包括这个土地也要做一定的这个收储和平整的这些工作，就是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的大概的时间表需要给我们一个，但是不能就是说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停在规划层面，只是说这个要全区布点，要统筹考虑。
9: 没有埋怨，更不是诉苦，电话那头是一种理性的治理参与。居民们查过规划，了解人口数据，也理解建设周期，他们要的是一个可期待的确定性。青浦区区长李峰在节目中当场要求相关部门加快条规与建设的推进速度，要让居民们心里有底。
14: 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规划，你不能摆在纸上看。从全区面上来讲，道路的交通的配套、这个商业设施的配套和教育设施的配套，应该是在居民这个住进来以后很短的时间内都要有一个完备的呈现。要不然大家住进来买菜没地方买，他也会投诉。
9: 同样的期盼也出现在浦东宣桥，市民陈先生打进电话，不是要政府解决什么， 而是希望能够看见宣桥。他把家乡这几年的发展和周边几个镇做了横向对比，也和十年前做了纵向对比，语气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15: 其实宣桥的位置还蛮好的，它有个野生动物园在我们宣桥镇，但是它跟那个北边那个迪士尼，他们两个就没有联动得起来嘛。连那个野生动物园旁边都没有一个商场都没有，人家外地的一些游客可能就一旅游嘛，人家过来玩一下就回去了，两三个小时就回去了。
9: 一通电话是一份期盼，更是一份信任。当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花时间花精力为自己生活的城市提出想法，对城市治理者而言，最好的回应也不应只有直播间现场的承诺，更是如何把这些金点子真正纳入决策流程，完善民意接收研判反馈的完整链条，让普通人的观察思考真正参与到城市的发展中，这同样也是人民城市的应有之义。以上由记者胡明觉、吴雅贤报道。
2: 小区物业治理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立足超大城市治理实际，今年上海发布关于加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若干措施。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发挥大口党委统合联的优势，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物业治理一线，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用小区治理的里子筑牢民生幸福的底子。请听报道。
16: 上海住宅小区类型复杂多元，居民对物业服务诉求集中，比如公共收益管理不清、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等。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坚持问题导向，首先从制度建设破题，比如今年4月1号实施的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创新推出公共收入监管账户，从源头管好电梯广告、停车费等全体业主的共有资金。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住建委主任王真说，
17: 核心就是要把业主的钱啊，要关进监管账户里，让每一笔钱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小区要公示公共收入项目的清单，每季度在公告栏、楼栋口张贴收支明细，业主打开随身办就能查询到本小区、本楼栋的账目。公共收入账户的明细账目要保存在小区物业的接待处，接受业主接证和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
16: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9814个小区开设监管账户，城管、房管部门立案查处挪用侵占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等案件71起。与此同时，上海聚焦1000个物业治理薄弱小区开展重点攻坚，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小区，广泛听取居民意见，现场督导解决难题。普陀区高兰路300弄小区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公房小区。维修、保洁等物业服务一度依托政府托底保障，物业费仅每平方米0.18元，收费低、服务差、居民意见大。寻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勇说，依托党建引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共同制定了一揽子提升方案，明确门岗、保洁、绿化、维修标准化服务，成功推动物业费调整至每平方米0.84元。
18: 我们居民区党建引领，其实我引领的是什么？是引领的思维方向和思路。我认为是先有服务，先有提升，才有调价。因为你是做企业的，你是做物业、做服务的。
16: 长宁区的天山小区在年初完成精品小区改造后，面貌焕然一新，物业费收缴率已达到98.9%。小区业委会副主任戴国平说，
19: 那么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精品小区要打造一定的水准，我们就等于相应的提高一些标准，这个费用呢也是我们集体商量的，有问题集思广益。
16: 针对居民反映集中的停车难、老旧电梯更新更换、树木修剪、违法搭建等22类问题或需求，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牵头，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等16家市级部门责任单位，编制本市住宅小区物业治理重难点事项工作指引，实现了事项流程化、基层可操作、工作能闭环。今年上半年，12345市民服务热线物业投诉工单同比下降了16.5%。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书记陈华文表示，物业治理是最贴近居民家门口。

0: 的小事也是最检验政绩观的大事，
1: 扎扎实实的推动底部抬升的一千个小区今年要见成效。它不仅是物业管理的问题，很多的是社会治理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党建引领下形成一个好的工作机制，协同解决小区治理的一些难点多点问题。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获悉，按照国家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总体部署，上海正以双万兆通信基础设施为核心底座，不断打通数字血脉的主干道与微循环。截至目前，已经布设7.2万个 5GA， 也就是 5G 增强版基站，累计建成万兆小区174个，率先实现全国万兆家庭宽带用户规模化突破。
3: 刚刚过去的周末 ，Tree AI 创造力大赛总决赛在上海西岸落下帷幕，共吸引3.7万名开发者报名，提交了1.4万件 AI 编程类作品，最终21件作品进入总决赛。记者在现场看到 AI 编程已经进入生产力落地期，模型能力的质变让零基础开发者在半个多月内花费数千元就能做出可商业化的产品，而具备行业经验和业务洞察力的老法师依托 AI 更有机会转型前沿部署工程师。产业基础叠加 AI 能力，上海正加速培育这一新工种，推动更多项目从赛场走向落地。
2: 上海的出租车正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强生交通日前推出出行加陪诊服务，由员工组建持证标准化陪诊团队，并串联起无障碍安心老爷车与962130非急救助行特色资源。这项新服务既是对陪诊行业规范化趋势的顺应，也是传统出租汽车行业转型的一次积极探索。请听报道。
4: 下午，一辆多功能无障碍车从万航渡路出发，停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王女士在女儿和陪诊师蔡文燕的协助下下车，前往眼科就诊。王女士的女儿透露，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腿脚不便，是无障碍车的老乘客。几天前，他们预约无障碍车往返接送时，听客服人员介绍了新推出的出行加陪诊服务，果断下单。
5: 一个人带他去看病是很不方便的，包括这个检查，因为他站不起来，根本没有办法用力，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个帮手，那正好有这个服务，所以我们一点都没有犹豫，就马上就定了，服务感觉是非常好的，下次肯定是会继续用的。
4: 陪诊师蔡文燕原本是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的客服，如今成了中心的陪诊师。接单24小时内，他需要与客户联系，了解就诊医院、科室是否需要轮椅等，然后提前到医院踩点，熟悉科室位置和就诊流程，与司机确认接送点。就诊过程中还要帮患者挂号、陪同看诊、取药，并如实转达医嘱。
6: 乘客说，因为第一人民医院他也没去过，出租车具体停在哪个门离眼科比较近，这个就需要我到医院去踩点，确定最终的下车点。
4: 7月1号起，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从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健全保障与监管机制等方面作出规范。在此次正式上岗前，蔡文燕参加了40课时的陪诊课程学习和考试，取得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颁发的证书。相比传统出租车行业只是单纯的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这一次的创新，强生更关注乘客为什么去目的地，由此叠加出了更多服务可能性。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交通加陪诊项目负责人齐杰介绍，
7: 我们进行了市场调研，也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政策，比如说需要我们的人员去考证啊，还有需要哪些资质。我们是走访了养老机构，让我们陪诊师上门去学习了一下陪诊的具体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然后制定了 SOP 的操作手册。
4: 无论是陪诊行业规范化，还是传统出租行业推行出行加服务，目前都处于探索阶段。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主任汤健坦言，推出陪诊服务也有另一层考虑。

0: 考量。近年来，传统出租汽车行业面临网约车冲击、利润下滑等经营压力，转型迫在眉睫。他们希望从传统的出行保障向守护生活方向升级，将线上线下的交通服务与医疗陪诊结合，把原本只约车的存量用户转化为出行加陪诊的一站式服务用户。
1: 现在的定价是199四小时，平均一小时服务的单价大概在50块钱左右。后续呢，我们会推出更细化的一些服务产品，包括一些定制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未来也可能针对儿童、孕妇或者有些外地就医的人群来细化推进。
0: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出租车司机、医院陪诊师看似两个毫无关系的职业，因为服务于同一个群体，奇妙又融洽地组合到了一起，不仅让出行叠加出新的内容，更为服务业转型提供了新思路。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陈韩飞发来的采访手记：转型也可以转行。
0: 眼下，陪诊师从自由职业迈向正规军，但新手获客困难依然是绕不开的痛点。一个新行业要长期发展，始终要回到三个现实问题：能不能稳定获客，能不能形成可持续的收费模式，能不能让从业者真正赚到钱，愿意长期做下去。对传统出租车企业而言，探索的意义更不只在于推出一项出行加陪诊服务，更是它提供了一个样本。当传统出行企业把既有用户、车辆资源、服务网络和陪诊需求连接起来，陪诊不只是单独卖一次服务，而是嵌入到老人就医、出行、返程的完整链条中。在这个创新案例中，有一个细节，陪诊师不是来自第三方合作，而是出租车企业原本的客服人员，通过培训考证成为团队自带的陪诊师。出租行业转型迫在眉睫，但人的出路在哪里？随着网络预约渠道的普及，传统出租车客服的接线量迅速下降，一部分客服岗位面临缩减，而客服从业者多年电话沟通中积累的耐心，对老年人需求的理解与患者建立信任的能力，恰恰是陪诊师最核心的职业素养。对企业而言，这是把原本因行业变化而可能面临业务量减少的员工安排到一个有真实需求、有成长空间的新岗位上。对从业者而言，也不用从零开始，原有的沟通能力和服务经验可以直接复用。这次探索呈现了一种有意思的融合，一个发展中的新兴行业和一个转型中的传统行业在同一个服务场景里交汇了。新兴行业不再单打独斗，传统行业也不再原地等待，两者相互借力，彼此成就。这或许正是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一条现实路径，不是抛弃旧业务去追新风口，而是把多年积累的信任、网络和人才嫁接到新的需求上去，让老树发出新芽。结果如何，我们交给时间，但迈出的第一步尤为可贵。
4: 来关心天气，昨天上海在潮湿闷热中迎来处暑节气。上海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潮湿闷热仍是主旋律。今天全程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本周中期最高气温可逼近34度，暑热强势反扑。
3: 当前多个台风正在海上扎堆儿，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台共舞，将给我国带来风雨影响。未来三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正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紫檀。截至今天5点，紫檀的中心位置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紫檀将原地回旋，强度变化不大。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天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 而昨天凌晨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

0: 5点的中心位置，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它在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么这3个台风是否都会登陆我国呢？又会对上海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气象爱好者科普团队联合创始人王路成的分析。
1: 从目前的这个资料来看，3个台风都大概率登陆我国，其中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在周末，也就是8月28号或者8月29号会在我国的台湾省到福建省的沿海一带登陆。台风简拉维可能会在福建省的沿海一带登陆。台风紫檀可能在北部湾打转几天之后，在我国的广东省的雷州半岛或者在广西省的北海沿海一带登陆。所以这3个台风在未来1周时间主要影响我国的华南和东南地区，对上海地区的影响不是很大。上海受到海上偏东气流以及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风气流的影响，未来几天是多这样一种短时阵雨或者短时雷雨的天气，但是风力不会很大，然后也不会出现长时间的这个强降雨天气。3个台风对上海的影响其实是不是很大的。
0: 今年台风为何如此活跃？气象专家分析，与当前的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西太平洋台风活动更加活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AI 时代当然要办有 AI 的套餐，快来电信办语音宽带美好家套餐，用天翼置屏让 AI 到家，更可每月领 token 额度点数，连领6个月。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还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 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装宽带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火热举行。在率先完赛的场景赛项目中，来自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核心产品精灵 G2 表现优异，一举斩获消防应急场景与图书馆场景2枚金牌，同时收获3银2铜。截至目前，智源机器人以7枚奖牌的总成绩暂列奖牌榜首位。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的后续。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对此，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做了进一步表态。
4: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0: 焦德贵还表示，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4: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2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0: 那么旅客如果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进行了解释。
5: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2: 昨天早新闻曾报道过，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那么为何收购商要用甲醛处理大白菜呢？农业专家指出，大白菜含水量高达 95%， 采摘后呼吸旺盛，长途运输中一旦温控不当，损耗率可达 15%-30%。 此外，大白菜叶片软脆，采后比较容易受伤，在储运过程中极易发生腐烂变质，而甲醛属于强杀菌防腐类化学物质，防腐杀菌效果明显，能够杀灭白菜表面的腐败微生物，延缓菜叶根部腐烂变质，大幅延长长途运输中的储存时间，降低运输损耗。该如何辨别甲醛处理过的白菜？专家介绍，除了气味上的区别，甲醛处理后有部分甲醛会进入大白菜菜体中，短期内不会完全消失。此外，大白菜切割的伤口随着时间延长，颜色会变深成棕褐色，但甲醛处理会抑制氧化和微生物活动，切口颜色通常会比较浅。
0: 依托上海对口援疆协作机制，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购物频道携成熟溯源直播 IP 日前亮相新疆喀交会，不仅让莎车牛羊肉等喀什优质农特产品走出新疆销往全国，更以电商为媒介搭建起沪喀两地经贸互通、文化交融的数字新桥梁。东方购物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赵青昨天做客本台援建之声栏目时介绍，活动还以直播电商联盟资源为支撑，把专业直播运营体系落地喀什，全力打造带不走的援疆直播力量。
6: 挖掘了一些本土的潜力的直播，就是根据当地的特色找到当地的新农人，让他们成为当地的新的账号的孵化者和他当地的一个具有自己本土力量的一个直播矩阵。我们也会帮他做一些精准的账号的定位，我们这次就特别找到了一个叫牛哥新疆行的这样的一个账号，他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孵化之后，基本上每一场直播可以达到大概3000-5000的很稳定的直播销售的量了。我们会一直跟他系统性的培训和陪跑，还会导取我们比较珍贵的用户的流量。
0: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在复兴岛岛北公共空间热闹上演，两天时间入岛20000多人次，落日音乐会、后备箱车友市集、萌宠派对、戏水露营、公益市集，多元业态在这片江心草坪上绽放。当音乐散去，这场夏日盛会留下的远不止一个热闹的周末，它让更多人看到了独属于复兴岛的不一样。请听报道。
7: 这是你们会吗女生？ 午后的晚风裹挟着黄浦江的水汽，吹过复兴岛开阔的岛北大草坪。嬉闹声是集摊主的招呼声，乐队的演奏声混杂着江风扑面而来。五十多组后备箱市集分散在岛北的各个区域，各色装饰小摆件把一辆辆汽车后备箱装点成趣味十足的微型小店。四点刚过，手工饰品摊主波尔已经开了两单。
8: 氛围其实挺好的，然后这边环境也很好，大家在一起玩玩也挺开心的。
7: 在露营片区支起帐篷就能夜观星光，铺上野餐垫就地躺下放空，哪怕什么都不做，吹吹江风也足够惬意。82岁的老杨浦人吴阿姨见证了岛屿过往的工业喧嚣，如今眼前满是年轻人的笑脸，她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9: 现在洋洋们在生机勃勃的嘛，很有活力，很有人气。
7: 不远处的萌宠专区同样热闹，狗狗在分犬型的泳池里扑腾玩水，萌宠时装秀引得围观游客阵阵欢呼。
10: 我最期待的就是萌宠的这个区域，还有就是晚上的演唱会。
7: 这些生动的场景更像是一个精心搭建的入口，邀请每一个人登岛，沉浸式感受复兴岛最鲜活热烈的模样。仅今年上半年以来，岛上就已举办了50多场类似高能级的活动。或许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复兴岛要接连不断的办节甚至造节？答案不在热闹的舞台上，而在舞台背后的城市逻辑。杨浦团聚委基层工作部部长薛岩把复兴岛定位为杨浦的青春会客厅，希望把这里打造成青年相聚交流创意发生的青春地标。
11: 我们在这里搞的每一场青年活动就是复兴岛的一个青春名片，那么青年为岛屿注入鲜活生命力，岛屿呢也为杨浦青年提供施展自我释放活力的一个专属空间。
7: 狂欢夜如潮的人流中，记者偶遇了沪语内容创作者马谦，网友熟知的上海野师傅。他入驻杨浦互联网优质内容集聚区 V 剧场有一年多，今年他也常常登岛，不断拓展自己的创作边界。
12: 我就觉得它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给到的一些创作者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多，那大家都推着你往前走。
7: 让复兴岛长出生命力的正是这些愿意留下的人。复兴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唐准特别提到了已投入运营的 OPC 星火社区，催生出了一大批艺人加 AI 级公司的新型创业主体。岛上不仅配套推出了月租1000元以下的高性价比居住房源，还叠加首年办公空间免租、创新券、token算力券等一揽子扶持政策，让青年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得好。再沿着江岸向外延伸，杨浦滨江正经历一场更宏大的蜕变。以复兴岛为核心支点，衔接杨浦滨江的产业岸线，美团、哔哩哔哩等一批互联网头部企业陆续落地，数字经济总部集群加快成型，数以万计的青年从业者集聚于此，和复兴岛的青年生态双向呼应，彼此赋能。复兴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唐准说，
13: 目前复兴岛更像是一个尖端的实验室，而它背后是我们整个杨浦滨江的岸，形成一个前岸后岛的联动。其实在岛上的创新未来会落到杨浦滨江，甚至落到五角场更广阔的这个区域，以点带面，让整个区域更加的年轻，充满活力。
7: 活动是影子，人气是过程，生长才是目的。当游玩的市民、追梦的创客、求学的青年不断在此相遇，杨浦、样浦，既能安放他们的诗与远方，也支撑着他们的奋斗与理想，这是最好的答案。以上由记者杨黎轩、胡敏爵报道。
0: 本月上旬，崇明三岛143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本年度东海开捕后的首轮作业。眼下，海上捕捞进入高峰时段，一艘艘渔运船满载东海鲜货，接连靠泊长兴横沙渔港码头。据渔民介绍，受近期大风天气影响，海上捕捞作业较往年缩短了8天。本轮首网渔获总产量相比去年下降约20%，价格较去年微升。后续随着天气转好，预计8月下旬到9月初，海鲜产量将迎来一波明显增长。
14: 大城无小事，
15: 民生一网通。
14: 听众热线，
15: 关注你的关注。
2: 当下临时计件用工模式在加工行业愈发普遍，大 但这类劳务用工场景中，一旦出现成品质量瑕疵等，极易出现责任划分不清、薪资结算扯皮的劳资僵局。务工人员白先生日前向本台求助，他在上海小青服装厂做了两个月缝纫临时工，因部分货品后续检出质量问题，工厂至今分文未付，双方矛盾僵持不下。请听报道。
16: 白先生说，这两个月里他总共完成了7款近14000件成衣，按照每件7毛结算，本应拿到近万元酬劳，但因其中1800件被退货，负责人至今不给他结算工资。
17: 年前做了2个款，杭州总公司查获的

0: 我原来发现它有点不平，管理员就说烫平了，如果第二天还是平了就没事就可以做。问题是杭州总公司验货是他们要水洗以后这个衣服要平，但这个厂人都没跟我说。
1: 返工环节的沟通矛盾彻底让双方陷入僵局。
0: 他们拆好让我去做，我就问老板，我做这个1800件我要不要记账呢？老板就说你还好意思记账，气得我就回去了，没有做。
1: 之后白先生多次联系负责人索要工资，对方一直不回复，于是他重返工厂当面道歉。
0: 我说老板对不起，你不要生气，我没有配合你把这1800件修完，我也有责任，你抽时间就给我接下工资，对下账，一直说没时间。
1: 上海小青服装厂负责人魏女士对此回应，她需要等总公司结算后才能与白先生协商。
2: 我一直跟他强调，等公司跟我结算完之后，我会约你谈的，责任大家分开承担。
1: 魏女士称，因为白先生加工的3批货品接连出现质量瑕疵，导致批量退单，整体出货周期延迟了2个月，给工厂也造成了经济损失。
2: 他去年做了1年是完全没问题的，就今年做的有退货，我们拆了将近4000件的衣服，工时费大概在15000左右，还有运输成本啊，整烫的成本啊，还有我重新再把这个衣服做起来，又跟公司签署了一个代销协议，卖不完的话还得把这批货退给我。
1: 记者了解到，此次纠纷的症结就在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权利义务都不明确，白先生与主管的沟通过程也没有相关证明，甚至实际工作量和返工量也没有统一说法。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安清表示，这些疏漏都给后续维权增加了困难。
3: 双方都存在不合规不合理的地方，厂家应当有完善的质检的一个体系，作为劳动者发现有自己处理不了的瑕疵品，一定要及时的上报，并且进行相关的工作留痕。而且双方呢没有书面劳动合同以及劳务协议，更加没有签订过用工规范的协议，对于损失应当合理的进行一个分担。
1: 双方僵持之下，陈安清律师出面进行了公益调解，经多轮沟通，双方达成一致，并签订了一次性调解协议书，由厂家向白先生支付薪资3941.3元。
3: 我们对于老板呢也进行了法律的宣转，告知了单位在用工过程当中的一些瑕疵，以及检验最后的出厂的主体的责任，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妥善的合理的解决，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的纠纷。
1: 这起纠纷终于了结，但个案背后暴露的临时工计件用工乱象也为行业敲响警钟。灵活用工不等于随意用工，唯有厘清劳资双方权责边界，补齐用工规范短板，才能从根源上规避薪资争议，化解用工矛盾，保障灵活用工市场的有序良性运转。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6: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嘉定区华亭镇双塘村党总支书记朱小燕。以前我们村里呢都是高墙深院，如今我们改成了1.4米高的透空矮墙，打造了农居花巷，也让老房子焕发了新的生机。那依托农居花巷的双塘村盘活的闲置农房，引入了手作工作室、特色小酒馆等新的业态，也让村民的租金翻了番，更让乡村的成为都市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5: 双塘村烟火气与文艺范儿并存，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没有围墙的村庄，感受海派乡村的慢生活。
7: 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心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
4: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7: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4: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8: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

0: 行为。
1: 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22号晚间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怀斯曼称，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当天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还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0: 关于个别媒体所载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昨天回应，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关注事态进展，未来如果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再次展开调查。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昨天战罢，吴磊梅开二度帮助卫冕冠军上海海港主场2-1逆转青岛海牛。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期上海多条知晓马路频繁进行夜间施工，周边居民向相关部门投诉，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工程已经办理过夜间施工作业证明，手续齐全。知晓马路只能在夜间施工吗？交通大学教授韩志明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夜间施工项目应当一工程一方案精细化管理，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开展充分论证，安排好工序再开工。对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的核发也应当更严格。此外，施工方应主动对接属地街道、社区、居委会，主动听取居民诉求，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提前摸排群众作息痛点、敏感诉求，动态优化施工方案。
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内容生产、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等领域，一批文科加 AI 的新岗位涌现。 AI 时代文科生变翘了吗？经济日报的观点认为，技术越向现实世界深入，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参与其中。文科专业训练所形成的语义理解、受众分析、情绪把握等能力，可以转化为大模型提示词设计、内容优化、用户研究和产品运营等实际工作内容。此外，文化生产的实现成本在下降，但确定作品利益和思想深度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能看懂技术、读懂社会，又会使用工具、提出好问题，才更有可能把专业积累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力。
0: 当预制娃成为中小学家长们的关注焦点时，高大衔接也以前所未有的热度，让这个高考后的暑假被重新定义为大学预科期。文汇报载文指出，所谓的高大衔接推崇的依旧是应试思维下的学习，在知识获取门槛越来越低的当下，这样很难适应快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与商业机构的焦虑营销形成对照的是，在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已开设周末先修学堂。这一举措的意图并非让高中生提前卷大学内容，而是为学生提供接触大学学科、发现学术兴趣的窗口。此外，各大高校陆续开展的绩点改革，更是给同学们提供了充分探索的空间和现实可行性。以上 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钟欢迎继续收听九九零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2: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5: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2: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8: 北京时间8点整。
2: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沿江沿海地区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